0: 马上就来买那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
4: 房、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瘦下来，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7: 哎，老板看到。
6: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8: 请您用餐了。
6: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就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青蟹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活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嘴。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腥味灰飞烟灭，食客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4: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的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4: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1: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2: 的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空腹喝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5: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

0: 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彩。
1: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料，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2: 先泼，然后规格要大，根据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3: 尤其是鲍鱼蟒，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3: 炒的时候还在跳。
1: 鲍鱼、生蚝、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才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挺多的。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2: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2: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2: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2: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2: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2: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2: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水我也酿酿好了。
2: 哎，你好，
3: 你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了，放在我台盖，放在整当整个位哦。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术，九成时刻初见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吗？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之

0: 将一键封后，
1: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3: 卤水碗样样好弄。
0: 江湖规矩，再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再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4: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5: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5: 咸香咸香的辣。
1: 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4: 焖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5: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4: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玩，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了，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5: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是活。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1: 这个鹅肝进嘴有一股极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5: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素材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就是要沾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1: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2: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2: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6: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7: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

0: 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1: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0: 这个可以做。
1: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0: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的，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的，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的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的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701可以了
1: 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骨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骨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朝上有十八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立即蹦。
0: 下午两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三十味道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三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两三千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扎抹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六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B11，请您用餐了。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1: A20，请您用餐了。今天门口啊，A21，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A14，A14，后面接一下 A14 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3: 哦，弄好。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4: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0: 4分钟，它是很脆的。
1: 我以为没熟了。
0: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1: 好了，还可以。
2: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0: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2: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0: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2: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0: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2: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食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3: 嫩呐，嫩鲜呐。
2: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0: 叫叔叔，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4: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2: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0: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2: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0: 帅哥，几位呢？
5: 25多，25。
0: 直走左转就是啊。
5: 是我过号了。
0: 你是几号
5: ？A5。
0: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2: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4: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6: 就夸你呢，老板，你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0: 羊肉串，羊肉串。
2: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0: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2: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0: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逛一个大弯还是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2: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1000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7: 你在加盟吗？
0: 不加盟，你钱留着去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2: 面对江湖传言，
0: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8: 现在却由不得你。来人！
9: 是。
8: 将冉冉姑娘引入清凉殿，直到她答应嫁给孤为止。
9: 是。
10: 师父要压制青龙戾气，到重阳之日才能带他冲出问坛，这样才不会危及整个京城。可苏玉在这之前就要夺舍，今天已经处死，师父还不知道苏玉要夺舍之事，我必须赶紧想办法出去阻止这一切。
8: 若是想出去走走，派人来知会一声就是。我在忙，

0: 接回来陪你。然然，你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婚服。还有，这颗珍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因朝中之人构陷，郁郁寡欢多日，你为了陪我散心，带着我到海边去拾珠蚌，便拾到了这一颗。那时你还开玩笑跟我说，这是我亲自寻到的珍珠，是汪洋万千中的唯一，日后可将它送给自己的新娘。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只是你不知道，从一开始，这颗珍珠我想送的人就只有你。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这珍珠也不适合我。
0: 没关系，从前的点点滴滴，等我们成亲后，我有大把的时间慢慢说给你听。
1: 苏玉，你究竟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将我放了，不要伤害我师父，也不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这样或许我们以后还能当朋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2: 你该知道我从来不是要做什么朋友。

0: 唐的事情不必再多说。从昨晚到今天，你还没吃饭吧？坐下来，陪我一起吃饭。
1: 吃饱喝足才有力气逃走。

0: 自你失去的这十几年，已经再没有人像这样陪我吃顿饭了。这道清炖羊肉，还有这道香芋排骨，这都是我早上亲自做的。这些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菜，也是你当年教我学会的。 这些年，每当我觉得孤寂、觉得想你的时候，都会做这几道菜。快吃，来，尝尝这道香芋排骨，像不像你当年做的味道？
1: 这些菜，我如今已经不喜欢了。

0: 是将今日膳房的厨子领来，
1: 。
0: 太子妃喜欢的连姑亲手做的菜都晾在一旁了，
2: 你觉得姑该如何嘉奖你啊？
1: 小人不敢，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
2: 来人，
0: 拖下去，
2: 杖毙！
1: 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
2: 从今往后，你只能喜欢我给你做的菜，只能喜欢我给的东西，只能喜欢我。
0: 倘若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什么东西，那我就统统让它消失。
2: 拖走！
3: 我现在就是。
1: 多谢殿下开恩，多谢殿下开恩。
0: 下去吧。
1: 是是。
0: 坐。
2: 坐。
0: 以后你喜欢什么呢？尽管同我说，我都会为你办到。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带你去看的红叶，还有京城最好吃的八宝鸭，我都记得。我会一一陪着你，好好弥补这十几年的遗憾。
3: 你身上可有药？
0: 在乎我，关心我的，对吧？
3: 我关心你，是因为我仍记得那个绝山脚下替我解围的玉公子。我知道你本性并非如此，做回从前的你吧。
0: 从前的我，我早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若是我现在回头，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就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底，直到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
4: 戒备森严，周围的结界根本破不了，穿衣服都穿不进去。
5: 也不知道冉冉和师傅到底怎么样了，
3: 又赏了这些东西：金、木、水、火、土。有了，五行齐备，正好可以助我加强符咒上的力量。师父用的御魂术咒法我还能记得一些，如果将傀儡符按照御魂术的咒改一下，应该能成。

姑娘，饭到了。

0: 谁叫你用的御魂术？神魂分离，消耗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反噬，重伤自身。你这简直是胡闹！
1: 既然对自身伤害那么大，那你呢？明明上次受伤还未痊愈，这次还用御魂术附身在青龙体内，你的安危就不重要吗？
0: 我是我，我是你师父，这种危险的事情以后不许再做，记住了吗？
1: 谁是谁，师父还说不定呢。小水，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独自冒险，用这危险的法术了，知道了吗？好了，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都怪我，让苏玉抢走了你的身体。他现在想要的并不是青龙神，而是要夺舍你的身体。
0: 我知苏玉引我来京城必有所图。
1: 倒是没想到，他竟意在于此。这算盘倒是打得不错。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先出去，回到自己体内吗？
0: 苏玉他们进不来潭底，所以在问坛和青龙身上用了很强的咒印。我现在灵力被束缚得厉害，除非玉龙冲出问坛，否则元神只能被禁锢在青龙身边，出不去。
1: 那可如何是好？苏玉初期就要夺舍，等不到初九重阳那天了。
0: 若是如此，就只有强行御龙提前而出了。
1: 不行，没有积蓄足够的灵力就出问坛，师父的神魂在青龙体内必会受到戾气反噬。你身上还有伤，不能冒险。等我想办法再继续拖延他两天。
0: 你有何办法？
1: 他还真有个绝佳的借口。既然苏玉想让我嫁给他，那我答应他便是。
0: 只是这出嫁的日子得由我来定。什么？
1: 这样不仅能拖延时间，还能让看守的人放松警惕。我就能找到机会出去探查东宫阵法的阵眼了。否则，就算师父冲破了问坛，东宫的结界也只怕是个麻烦。
0: 苏玉竟趁机打你主意，逼你嫁给他，你竟然还答应了？
1: 只是权宜之计。
0: 那也不行，你给我老实待着，夺回身体和破阵之事，我自己会想办法。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
1: 我再说一遍，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可师父被困在这里，要如何才能破阵啊？师父，
2: 你这气急败坏的样子，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0: 薛冉冉，你是想去西风谷受罚了吗？这是师命，你若是……
1: 哦，看来我还真猜对了。小水，你胆子可真大。 不仅敢做你师父的师父，心里还惦记着你师父呀。嗯，真是个逆徒。
0: 薛冉冉，
1: 放心，我不会真的嫁给苏玉的。但真逆徒既然你都已经当了，不如到时候你娶我呀。
0: 你这要胡闹。
1: 好嘛，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先说回正事，我见青龙的戾气已经被净化了不少，那玄天教制如何了？这就是玄天教制。
0: 我都看过了，上面除了玄天宗成派的记载外，就剩下七邪化形咒这类凡间的术法，也没有幽界的任何信息。
1: 也无关于归还神魂之法。
0: 可这东西既然能压制青龙，说明并非是假的。难不成是有何玄机才能打开？
3: 我也试了各种法门，毫无变化。除非有另一种可能，这玄天教旨还有另一半。
0: 如此想来，当时我找到的空盒子。
1: 确实像是可以装下两卷书卷的大小。
0: 师父的意思是，这两半合二为一，才会呈现出真正的玄天教旨。
3: 没错，既然事先从未有人说过玄天教旨有两卷之事，那想必另一半上面另有一些隐秘的伪装，应该苏玉也没有发现，所以将他和你前世那些旧书混在一起放在了书房。
1: 不过，既然是上下两卷。 一定有一些共通之处，师父，你再想想，你找到那空盒子时，旁边会有什么特别之物吗？

0: 这是书卷材质，当时我翻到一卷大道仙图，它的材质和这本玄天教之是一样的。这种材质看似是寻常的锦缎，但其实当中用了一种少见的红微火幻鼠绒，不具火烧。红微火幻鼠绒，并非常见之物，不太可能是巧合。我这就去找那卷书。
1: 量力而行，莫要硬来，尤其不许以自己为忌，答应嫁给你。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师傅，你说什么呀？我零零不稳，听不清啊。
1: 薛冉冉，
2: 师傅，我是真的零零撑不住了。有时候直接相通和互为感应，等我好消息。
1: 小心点。

嗯。

0: 师傅。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嗯。
0: 这法子果然有用。师傅，我的元神已经回到身体里了，你放心。
1: 那便好。
0: 我找到另一半玄天教之了，果然跟我们猜想的一样。可惜小木人拿不回来，我会找别的办法的。啊，还有，算了，还是先不告诉师父，我已经找到了还归神魂之法，不然他定不会答应的。师父，我一定会救你。
1: 无论如何，不许乱来。
0: 知道了。

0: 怎么？昨日我派人送来的这些东西都不喜欢？
1: 要不态度软一点，就说有几件还算喜欢。也不行，这太生硬了。
0: 我看这只簪子挺适合你。

对了，今日下了早朝，我便派人去了徐家村。你曾说过，徐家村的人都对你。

0: 就叫他们一个个过来，每天换一个人替我问一遍你。可想好了，愿穿上我为你准备的嫁衣，看看最后剩几个人的时候，能问到我想听的答复。
1: 你不要伤害他们。好，我答应，我答应嫁给你，你把他们放了。
0: 你终于答应，终于答应嫁给我了。
1: 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但你要真的娶我，那就在四日后吧。
0: 四日后，重阳。
1: 从小我就梦到，在重阳这天，披着红嫁衣，与我的如意郎君一起遨游于天。我一直在想，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所以，在重阳这日成婚，一直是我的心愿。
0: 只要你喜欢，哪一日都行。
1: 还有，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用你苏玉太子的真面目跟我成婚。我要看到的新郎是你。
0: 好，你想要什么？我头晕。
1: 真的？那我还有一事，新娘出嫁之前都有家人陪亲，我想要西山的师兄师姐进宫来陪我。
2: 玄门不是不设庙堂吗？你的师兄师姐怕是不适合进宫啊。这样吧，从前你就与飞花的关系甚好，我叫他来陪你。
1: 那好吧，
2: 我现在就命人把他带过来。
3: 殿下，当真要将周美人送过来？
2: 无妨，反正以飞花的能耐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去吧。
3: 是。
4: 金哥，飞花姐姐，你才是真正的亲哥。嗯，
1: 只是从前的事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这几日苏玉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4: 只是将我软禁，也并无其他。可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痴狂。可再见之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1: 眼下不能让他一错再错下去了，飞花姐姐，其实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我试试。
1: 放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的。
4: 大概就是这样。
1: 定离围坤，讯分左右，天根化一，阵法最薄弱之处应该在这附近。
4: 那是不是有办法破掉东宫的阵法了？
1: 还差一点，破阵非得找准阵眼才行。我也必须要一些帮手，只是我现在还出不去。木然武，或许他可以帮到我。算起来，我给他下的禁锢符咒应该也快失效了。
4: 我明白了，可是殿下他之后会怎样？
1: 我不知道，只是他的身体确实已经油尽灯枯，只怕撑不了太久了。
4: 不管如何，我一定不能让他再继续错下去，继续害人害己了。那我先走了。
1: 飞花姐姐，

0: 太子迎娶太子妃，我怎么不知？秦哥，别听他们乱说。 太子一定是被什么法术符咒给蛊住了，不然怎么会不管不顾的非要娶一个闯进宫的小丫头呢？你是说薛冉冉？战
1: 娘娘见谅，未得太子殿下令，不可进殿。
0: 让他进来吧，我想见见他。
2: 还不开门？
3: 是。
4: 你竟敢用我的身份进宫，你的身份不就是我的身份吗？
0: 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害怕了。你堂而皇之的借用我的身份，就没有想到会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吗？苏月也早就知道了，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倒是想听你说说看，我这个前生当姐姐的，究竟是如何亏欠了你，以至于你害死我一次不够。
4: 重来一回，你夺我灵根，用我身份欺人害人，还非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身边的所有人，一个两个的慕青哥长慕青哥短的，你对徒儿，对朋友。
0: 可真是无可挑剔，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呢？那你说说看。
4: 你明知道我不是修仙的料，根基平庸的让人入不了眼，可你还是强拉着我入了修真之门。从此事事被比较、嘲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自卑吗？ 我是多么的生不如死，可是我为何会如此平庸？还不都是拜你所赐？我的好姐姐，
0: 我，
4: 当年我们一家人外出，山中遇匪，父亲是因为护女而死。若不是你害死了爹爹，若不是你。 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你那块饿死冻死的亲妹妹，我何至于此，会伤了根骨，与大道无缘。叶星叔他总是夸你，说你天资卓绝。 却又教我平凡才是福，凭什么我只配平凡？你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我又恨你，凭什么我又不能够是你呢？可我也因你死了一次，重来一回。
0: 你得了灵根，得了天赋，还不够吗？你说你恨我，我无话可说。可你为了让自己好，就踏着别人的尸身往上爬，这是什么丧尽天良的道理？你少跟我讲道理！是了，我跟这种逻辑荒谬的人讲什么道理？本就是引他来制造乱子的。我觉得你实在是可怜又可笑，这么费力冒充我。 却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罢了。
4: 你
0: 我怎么？你还以为我会像上辈子一样纵容你、迁就你吗？你还指望我能顾及？

0: 那被你亲手斩杀的亲情吗？不然武你太好笑了，一边说希望我不存在，一边又依附我的救命而生，你难道就不能靠自己活下去吗？可惜，假的永远是假的。苏玉自始至终想娶的人只有我，如今我回来了，你没戏了。
1: 就先杀了你！战娘娘，这是太子殿下的贵客，伤不得。
0: 凭你们也想拦住我？任何阵法都有薄弱的地方。 此处能动用微弱灵力，便是宫中防御阵最薄弱之处了。
2: 然，
0: 在防御阵薄弱处，我这点微弱灵力能到达之处，就都是突破口。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

0: 我不是品牌，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和新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4: 服务要周到，不可花冤枉钞票。
5: 材料呢要环保点，售后服务要最佳最到，靠得牢各种。
6: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2: 装修享
7: 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有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8: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7: 是的，
8: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7: 是的，
8: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10: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7: 对，
10: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11: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2: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13: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4: 15万，
13: 对，真的是不贵的。
15: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6: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家核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1辆锤子嘛。
17: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8: 30万的豪华装修。

0: 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3: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6: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7: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8: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9: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亲戚，跟他也没话讲，装晕算了。
1: 太子安心，理应无事。来人！是。
0: 送他回乾隆殿。是。四方水道一通，他也没什么用了。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是？说起来，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觉得奇怪。只不过是被这18年的思念、期盼蒙蔽了眼睛。 从你一进宫，你就错落百出，你根本不像清哥，刻意装也不像。好在苏玉水所为提醒了我，把你这个冒牌货推出去，吸引火力也不错。否则，你以为我会留你这么久？
1: 这些都是骗我的。
0: 亲自面见叩拜，岂不失了礼数？殿下，不如这就代我亲见陛下，进行大礼。冉冉，别闹了，还不继续？
1: 拜！等等，小玉。 我想起来了，我从前来过这里，你说宫中从海外进贡了一批美酒，偷带我来这里一品。我记得从前这里不是湛娘娘殿，是一处园林，对不对？没错，
0: 我那时与你说过许多心事，你可记得？
1: 我只记得我们说说笑笑。 开心建成，我们从前
0: 我们自然是好。
1: 可是我说过，小鱼，我不喜欢被勉强的。

0: 西水真能逃出我掌控吗？怎么回事？你一直拖延，就是想让他趁着机会突破结界，对吧？真当我扫不到？老冯早就在皇城之上要架设了一道仙网，一击不成就会被仙网所俘，他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不折腾了，继续行礼。
1: 松手！不要伤害我师父！
2: 这就是结果，不是也得认。苏玉水逃不掉了，她的身体是我的，你也只能是我的。

0: 现在就完成一事，也了了我这身体最后的夙愿。来，行对外之礼。谁说我没有后路了？防御阵从地下破了，探地下。我的打算，苏玉未必猜不到，定会防范。
1: 宫中防御阵法的根基在地下，若能找到阵眼，彻底摧毁阵法，
2: 这样我们的灵力也不会被压制，一劳永逸，灵力可用了。

0: 这具身体已经是我的了，所以水回不来。 你我的婚姻还没完成呢，
1: 过来。

怪我好事者，该死！

0: 我想他伤死我。
1: 忍着，朱雀血。
2: 对，朱雀本就是驱魔的圣物。小朱雀，你的血可不可以让我取一些？

0: 师傅的身体是不是还被苏玉占着？糟了，我身上的筋骨和丹丸全没了。你是谁？
1: 袁兰豆，你生生受魔气冲撞，躲都不躲，骨头都裂了，你想一辈子瘫到床上吗？
0: 苏玉，把我师傅的身体还给他，你想要什么都好，要我跟你成婚也行。
1: 你若是想要重生，我把我的身体给你。
2: 怎么给？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为了任何人都不可以牺牲自己吗？师父，是你，我把你找回来了。
2: 你还要把身体给苏玉？
1: 权宜之计，放松他警惕，再想办法嘛。师父您回来。

0: 苏玉，他夺舍未成，根基不稳，出血血色把他的元神视为邪物驱了出去。别哭了，灵泉还在里面。我只是来的近了些。你躲什么？你主动吻苏玉的时候倒是干脆。
1: 什么吻？那明明是我为了逼出灵泉关注血血而已，而且那是师父的罪。又说吻，我也是吻了。

0: 前几日你不在城内，那景象旷古难见，青龙飞升，凤凰齐飞，这岂不是瑞祥之兆啊？
1: 说反了，我有个表兄弟啊，在宫中当值，他说太子在宫中蓄养魔物，才知天降震怒，那东宫都被损毁了大半呢。太子啊，更是折损了阳寿，御医啊也束手无策，恐怕是啊。
0: 嘘，别说了。哎呀，我跟你说啊，
2: 殿下歇下了，说不叫门口人椅子框着扰他，你们推远些守着吧。
3: 是，走。

0: 既舍不得，又何必走呢？拿下！
1: 你早料到我会来。
0: 我主任在京城各大小客栈和城门附近散播我病重的消息，我知道的，你会因为担心我而回来，总是心软的。
1: 是，我真的害怕你会出事，可你却算计我。祖宇，我以为我们真的推心置腹过，可是我不是真的了解你。

0: 你竟然关心我！我自然不愿意看到你有任何事，自盼着你安康。可是，我更不愿意看到你陷入无法回头的深渊啊！
1: 世上哪有什么事是两全其美的？有所求便会有所失。废话，这些年你在我身边一直做得很好，我已明白你对我隐而不宣的心意。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情切的。
0: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我可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假情假意的话了。你分明心如至此，冒着明星政局动荡的风险，也要引我入瓮，为的是以我为质，逼冉冉现身吧？
1: 是，你重情，他重义。
0: 你为我而来，他自会为你而来，而苏玉水必会为他而来。我真傻，自己欺人了十多年，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没想到，在你眼里，我终究是个工具。
1: 逼冉冉现身又如何？这样的你，还能入他的眼吗？押他去冷宫，商量好，别伤着他。
0: 苏玉，冉冉是不会上当的。 你预谋的一切是不会成功的。
2: 押下去。
3: 是。

0: 他竟然又开了，
1: 这宫被人家抢了，包天啊，这么大，这个能耐太大了，是啊，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
0: 太子关着周美人，无非是想逼主人和冉冉现身。那我们就声东击西，
1: 兵分两路。
2: 我们先从这里进去。
3: 御医水出现了，他们追冉冉。喂，
0: 苏玉再抓他去啊！
4: 别说，百山赶着这钻地下，真趁手。
0: 你们，在下雨桐，这是我兄长雨辰，我二人奉主人苏玉水之命，助你离京。

0: 睡了好沉一觉。
1: 我睡了三天。
0: 啊？我身上的伤都不觉得疼了，好得这样快。难道师父三天未歇，一直在用灵力替我疗伤？
1: 我本夜不睡，灵泉已入过我身体，与我心底灵泉的魔气更易再相连。我需时刻清醒，以防灵泉趁虚而入，绝不能再让他伤了你。
0: 师父这样半刻松懈不得，岂不是很辛苦？
1: 我已入化神境，十天半月不睡也无碍。况且灵泉的本质就是无限扩张人的贪欲，蛊惑心魔，而我此生的执念已在身边，灵泉想蛊惑我也难。
0: 那若灵泉来蛊惑，师父就赶紧抱抱我，亲亲我，让灵泉无计可施。
1: 你还是这般无赖。
0: 若无赖能逗得师父喜笑颜开，我岂不是要更无赖些？况且你我早已心意相通，师父是我的，我想亲就亲。
1: 你说的是，那如此我可否要回我的定情信物？
0: 定情信物？师父说的是我用有数做的木簪。
1: 正是，你送我时我酒醉不清明，不知是谁送的，我料到是你，想问你却到底错失时机。那木簪我一直放在房中，被木染武拿走是非我意。
0: 这木簪下次要是再被别的什么人拿走，我可不管什么理由，只跟你没完。
1: 绝不会，我定会将它好好收好。

0: 你慢一些，现在若是伤着碰着了，许久才能好。海边风大，你拉着我，我向灵力传达你周身可抗风抵寒。
1: 牵师傅的手，哪有不乐意的？
0: 这里是东海之遥永生之海，前方不远就是神龙岛。神龙岛乃仙界所辖，是仙界往凡界的通道之一。有邪界笼罩，外人看不到也进不来。他有神龙血脉，自能通达。我先前叫他离开，可他迟迟不肯走。
1: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是一直在等我们吗？

0: 这丹丹是他的谢礼，我先前给他喂了一些你所炼的清心丸。石龙从小就落入别有用心人的手里，不曾教他上路，一味的催熟他的灵力，难免生些魔性。你的清心丸可以消除魔性，看样子效果不错。
1: 师父讲的周到。

0: 若不是师父，我恐怕也难完成对龙母孟章的承诺。谢谢师父。
1: 你所念之事便是我所念之事，以后不许再说谢谢。
0: 真饿了，要开始准备大餐了。不过师父若要一直牵着我的手，我可没办法处理这些。
1: 你刚恢复就不要折腾了，来，你先坐着，你想吃我来就好。
0: 行不行啊师父？
1: 怎么就不行了？做个饭而已，难吗？你也可以教教我。

0: 师父之前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与所爱之人相伴，慢品一日三餐，坐享一方美景，不必长生富贵，就这样一起变老就好。不过不急，这世间安宁，我的美梦才能成真。等封印了灵泉，解决了霍霍我往后好日子的大麻烦，再说不迟。
1: 冉冉，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去游界，可你现在的灵根状况……
0: 师父，我曾说过要改走伏修之路，不是心血来潮。师父可还曾记得我过去自创的一套术法？
1: 一气破星河。
0: 想起越多，我就越清楚，一气破星河中包含了符阵之法，而且要使之发挥最强威力，不必动用灵根的本源之力。天地五行，风雨雷电雾，金木水火土，皆为力量之源。我借天地气，天地入我心，一气破星河。
1: 原来如此，借力于天地自然，修行最初之本，到了后来却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资质和灵力的天赋，反而本末倒置，没有更多的精力调动天地之力了。
0: 我只是不太熟练，我多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天地之力比本源之力更浩瀚无尽，师父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
1: 我自然相信你。
0: 所以你不能再说

0: 我不能去幽界的话了。玄阴平已裂，一日夜不休，防备灵权，实在行不通。这小岛虽好，但我们要去干正事。
1: 大胆！本王奉陛下口谕，特地携御前当差的陈老太医来探望太子，尔等竟敢阻拦！三弟来了，还不快请进来！前几日我这东宫之上腾了条龙椅，传得沸沸扬扬的，什么都有。
2: 朝中诸相关心声乱频频登门，故确实应付的有些乏了，
1: 才让他们疑虑难下。偏你今儿又来了，
2: 这父皇既为皇兄遣了太医，皇兄还是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番心意吧。
1: 陈老太医，请吧。
3: 殿下脉象有神，且舒缓有力，实乃气血充盈，身体康健之象。
1: 老臣这就回禀陛下，叫陛下安心。久劳陈老太医，今日太庙祭拜天地后，我会亲自进宫觐见父皇。
4: 早就告知过殿下，回转丹强行提升身体气血，是以急速消耗气血为代价的。殿下服用回转丹，来应付三皇子试探安抚民心，已是下下之策。
5: 什么是上策？神帝你没给我换上，苏玉水、谢冉冉一个也没带回来，还让周妃还被劫走了。
4: 你还能干什么？西山弟子劫走周飞花，且即刻出京，方向分明，说明他们已经联络上苏易水和薛冉冉了。还有那灵泉，看来也并未附身在苏易水体内。不过，他们定是要前往幽界归还灵泉的。
6: 那便是我的机会，也是殿下的机会。
4: 什么意思？
6: 幽界之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大能，他定能制住苏玉水。如若我们能寻到他，那么殿下既不用七邪化形为妖，更不用占据谁的身体，一样能达成所愿。

0: 莲花姐姐，
1: 是我耳朵花了还是眼睛花了？刚刚正面有人叫冉冉什么？
2: 青哥，是木青哥的青哥，
3: 没错，冉冉就是。

0: 生活情歌。苏玉水，你离青歌远些，你还气他没有过去的记忆，想再骗他一次。
1: 飞花姐姐，你别这样，师父不会害我的，而且我跟他本就是我主动。
0: 苏玉水是什么人你不记得了，我来告诉你，当时在樊瑶战场，我随父亲在军营，你身受重伤来寻我，身上的灵泉压制不住，跟我说了些无意识的胡话，苏逸水才是魔子。你是为了救他才引灵泉上身的。
2: 你胡说。
0: 苏逸水，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吗？当初你打着大义灭亲、诛讨邪魔的旗号，害死了青哥。
1: 师父没有，他只是为人所误，营救不及。
0: 你信他？这么些年你任由世人污骂青哥为魔子祸害，却从未澄清过此事，你还有什么可说？青哥，你还看不清吗？
3: 他说的对。
0: 说一半，莫不是又不敢认了？
1: 不是这样。有咒法，是封口咒，是我那时候给你下的，为了不让你提及魔子真相。
3: 我一直想告诉所有人真相。
1: 我知道。
0: 青哥，你别再犯傻了，这人不值得你托付。
1: 师父是魔子，生来注定，非他情愿，就如咱们在京城救过的那条小龙一样，被恶人催生却无人管顾，生了魔性，但凡有人给他指一条明路呢？师父这十几年来直到现在都一直在默默弥补过去的种种阴差阳错，到底已经过去，咱们都向前看吧。师父，你先回屋。

0: 翠花姐姐，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从不做后悔的事。
1: 你到底还是那个你，重活了一回，还是爱上同一个人，走同一条路，就跟什么都安排好了似的。
0: 仙人，幽界之中怎会有仙人？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受了重伤，压制不住灵泉，是因为谁受了伤？
1: 我问过你，是不是苏玉水伤了你？你说不是，却没告诉我是谁。对了，你在说胡话的时候，对了，这个是你让我去苏玉书房里拿的，
0: 谢谢。
2: 水系的汪家湾，整治总长约400米，工程采用松木桩护岸稳固堤岸。配套建设游步道、青石板汀步、泥结石道路，新增绿化面积2000余平方米，观景平台、太阳能路灯等管护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项目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通行，充分释放河道的生态价值与休闲服务功能。
3: 河道整治呢，只是我们其中第一步，后续我们将落实河道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做好保洁巡查，守护好水清岸绿的河道环境。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依托辖区河湖资源，持续完善滨水配套，串联生态节点，把水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助力

0: 幸福河湖和美丽城镇建设。
1: 三条河道竣工是我区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升级，串联河湖生态节点，打造15分钟亲水圈，建设高品质水美乡村。随着省市级相关民生实事任务落地，我区还将持续探索把生态水美资源转化为水美经济，奋力绘就江河安澜、生态宜居、产业融合的萧然幸福水画卷。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2026年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起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朱国军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筑起服务战线坚持久久为功、迎难而上、协同联动、企业有感，聚焦企业急难筹盼、主动作为、分类施策，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值得充分肯定。会议要求要强化重点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纵深推进筑起服务20条，健全涉企问题闭环管理机制，聚焦清欠企业账款、兑现惠企政策等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强化土地、用电等核心要素保障，确保筑起服务见行动、出成效、保质量，最大程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与保障。要优化机制赋能，注重制度集成与创新，加强对共性问题的归纳总结和深度分析，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流程载体，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一类式解决路径，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推出一系列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举措，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度。要深化政企合伙，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持续营造筑起服务浓厚氛围，动态掌握企业需求，实现进度全程跟踪，效果闭环反馈，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筑起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区住建局汇报僵尸工程处置情况，区政府办公室汇报企业上市培育情况，相关单位围绕重点问题推进情况开展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3: 前两年热度高涨的 AI 漫区赛道，如今正经历行业洗牌，粗放量产、流量至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少初创文创企业遭遇业务收缩、团队调整的转型压力。在我区，由萧山人社指导的创业服务平台主动靠前服务，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撮合企业互助合作，帮助新业态创业者平稳度过转型阵痛。
1: 在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山道年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企业负责人正借助 AI 工具生成漫剧画面，打磨剧本，调整人物分镜。随着行业监管趋严，流量红利消退，同质化内容失去市场，企业调整人员架构，原先的全职员工转为兼职模式，目前由负责人统筹运营，继续深耕 AI 漫剧创作，同时拓展商业广告业务，双赛道分散经营压力。
4: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拼产量，就是比谁上得快就可以赚到钱，后面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爱老看一个套路，所以到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公司已经就转型啊，或者说退场，包括现在政策越来越严格，从最开始的我们也是拼量，到现在的话精简团队，那我们从全职转到兼职去更注重创新。我们园区这边的话也会去帮我们对接，不管是同行资源呀，还是说去对接一些甲方。
1: 同样是行业新进初创企业，杭州云作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有意深耕 AI 漫剧，但苦于缺少成熟制作人手，产能跟不上发展需求。萧山有牛公社创业陪跑空间摸清两家企业的需求，牵线促成双方合作。山道年拥有成熟的 AI 漫剧创作能力，云作则在项目拓展上积极探索，双方各取所长，互利共赢。
5: 我们通过园区有牛的园区负责人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山道年公司，我们查看一下他的作品非常不错，然后山道年的技术啊方面我们也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山道年，达成这种合作。目前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我们已经做出了一部上线剧，还有一部正在自制的非常。

0: 平平去。
1: 一个有制作技术，一个有发展诉求，两家小微企业抱团协作，破解单打独斗的发展困境。
2: 我们正好有这个资源，里面有资方能够给他提供进来，那么就一个资方他缺乏技术，那他缺乏的是资金，那正好就撮合在一起了。像我们目前因为萧山区有一个创业陪跑的这个政策，那我们目前就是就场地本身是50方的补贴，还有贷款全额50万最高贴息，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社保补贴，所以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让我们这些创业者会比较觉得友好。我们会继续推送一些人社的相关政策，那么为我们这些小微企业在这个转型当中做好一个陪伴式的服务。
1: 从野蛮生长到精耕原创， AI 漫居行业的迭代是我区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升级的缩影。依托我区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支撑，创业服务平台持续为新业态创业者搭建对接桥梁，助力初创企业抱团成长，推动区域文创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钱塘江大潮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为筑牢观潮安全防线，文彦街道启用智能无人机担当空中喊潮人，通过空地协同智能巡防补齐传统人工巡查盲区，以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钱塘江岸安全。
4: 钱塘江潮水汹涌，以往大潮来临时喊潮员靠双腿跑，靠喇叭喊，现在在文彦江堤上有一位空中喊潮员，他不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潮水动向，还能够在空中实现无死角的喊话提醒，科技让守护安全的防线飞上了天。
3: 再过几天就是钱塘江大潮汛期，在文彦段江堤，智能无人机从机槽自动升空，根据潮汐变化精准规划航线，开展常态化自主巡检。一旦监测到市民靠近危险水域滞留堤岸，低空巡检平台即刻识别预警，无人机定点悬停，语音喊话，及时劝离危险区域人员。
5: 潮水将近，
6: 原先用巡视员人工巡检的方式走一圈的话，大概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现在用无人机质巡的方式呢，我们巡检一圈大概要5到10分钟的时间，极大提高了巡检的效率。
3: 针对低下、低洼、隐蔽、夜间视线不佳、人工巡查难覆盖等痛点，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可全天候捕捉人员热源轨迹，精准发现隐蔽区域滞留人员。
6: 从安全角度来讲，尤其在夜间，就很多人在地下难以被发现，那我们使用红外热成像的一个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到人员所在的位置，同时将这个位置呢发送到我们的喊潮员的手机上，可以第一时间精准地找到我们所在人员，并且通过喊话的方式呢将人员尽快劝离。
3: 目前文彦街道已搭载起空中鹰眼、 AI 智判、地面联动的立体化防潮体系，空中与地面巡查力量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智慧巡防新格局。目前这套智慧防潮系统已实现文彦段5.7公里江堤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换季时节进入脑血管疾病高发时期，其中脑出血因发病急进展快，成为换季降温的健康杀手。多数患者发病前会出现细微预警信号，只是因症状轻微短暂，常被当作疲劳受凉忽视，最终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前几天区一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的外卖小哥，平日里他常年奔波在外，三餐不规律。事发当天他突然出现说话含糊不清，左侧手脚使不上力气，抬举困难，同时立即给他送到医院，经过颅脑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所幸发现还算及时，医生评估后采取保守治疗。
7: 这个病人呢，经过检查呢，还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他就是跟他这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呀，这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当然遗传的因素啊都有关系啊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这些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习惯呢，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1: 医生介绍，往往秋冬季节是脑出血的高危时段，气温骤降时，人体交感神经会自动兴奋，全身浅表血管收缩，血管阻力增大，导致血压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极易冲击脆弱的脑血管。从7月份以来，区一医院已经诊断出80余例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伴有长期高血压病史，血压管控不当是发病的核心。

0: 新诱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中青年群体因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饮食油腻，导致血管提前老化，突发脑血管急症的病例逐年增多。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头晕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需第一时间就医。脑出血救治有着极强的时间依赖性，黄金救治时间极短。
1: 但偶尔说自己的麻木，这个也不能完全归咎到这个是出血，那么但是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要想到我会不会有血压增高这种问题啊，那么要去至少要做一个血压的测量吧啊，如果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那么会血管如果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那么所以在冬季呢，秋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比夏季要高。
0: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北干初中银河校区，为同学们带来一堂趣味盎然的科普课。
0: 活动现场，400余名学生认真聆听英国工程技术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冯长根带来的《为什么要和科学交朋友》主题讲座。讲座上，冯长根院士鼓励广大青少年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钻研的种子植根心底，努力成长成才，将来以科学本领报效祖国。
3: 让我收获颇丰，我接下来会努力的钻研科学，让科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0: 本次活动是萧山区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由区科协、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科普联合会协办。系列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继本场讲座之后，还将有多位科研大咖陆续走进我区各所校园开展科普宣讲。
4: 是萧山连续第4年举办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这次我们邀请了15位在各个领域很有建树的科学家，先后走进我区的20所中小学。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启发孩子的科学思维，弘扬科学家精神，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蜀山街道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全新建成投用，一处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亮相，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宜居景致。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位于蜀山街道核心居住片区，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项目由区安居住房保障集团建设，建成后辐射多个住宅小区，服务周边数万居民。项目融合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多重功能，全面提升河道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公共服务价值。在景观打造上，公园优选本地绿植，本土植物占比超80%，集中选用耐水湿、抗污染、易养护的优良品种，规避飘絮、致敏植物，提升游园舒适度。河道水生植物布局科学、疏密有致，在美化水岸环境的同时，严格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通过乔木、灌木、草本多层景观搭配，常绿与落叶的合理配比，公园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江南滨水风貌，四季景致层次分明。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推进2026年度公园绿地民生工程，持续拓展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宜居场景，擦亮萧山生态宜居城市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

0: 糖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道门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灶门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灶门堂。灶门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灶门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灶门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手机的香
9: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的吧，下次回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6: 爸，
8: 哎，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妈妈，
1: 哎，你爸来啦！
5: 大家好呀！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忘了。
12: 九月二十七号，
1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12: 庄
14: 妈妈。

就知道我知道。

0: 你们从这个肥皂子掏出来的，
1: ！抬头！看见我要命了吗？抬头！
0: 刘光才，
2: 这就是刘光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2: 啊。
0: 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
2: 啊。
0: 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3: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
3: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坐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
2: 造化！
3: 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刘广才啊，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3: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3: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3: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
2: 照顾好你媳妇，
3: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哼，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

0: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2: 么？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咋着？拉丝儿，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拿仓库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爪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1: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1: 伤得没得？
3: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1: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撞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错了，哥。

0: 我们有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顾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林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彬彬，林彬彬，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2: 瑶的，嗯。哎，坐坐坐坐。
1: 哎哎。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1: 哎呦，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这叫走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啊，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1: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0: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5: 刘会长，怎么了？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5: 我妈怎么了？
1: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5: 李超在哪儿呢？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5: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6: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5: 你怎么有心情随便打死你？
0: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0: 他敢撒谎！你给我站住！啊！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
1: 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真想出了血。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 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2: 没事，
1: 没事，没事。

我先回了家属楼。

0: 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家属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要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就跑到水库。
1: 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货我比他还紧张。
2: 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1: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
2: 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3: 我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4: 哎，干嘛呢？
2: 而真子种子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越狱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些慰问品啊。
1: 不用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0: 说吧。
1: 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0: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1: 对。
0: 哦。
1: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0: 谢谢厂长的关心。
1: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荣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荣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来。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啊。

0: 慢走，再来哈。
1: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1: 买彩你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哎
2: 哎、说了你不听
1: 了，
2: 我就说了你老
1: 实了。
2: 成功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0: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现在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0: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东西，我过去好认真。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

0: 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向。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6: 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

0: 三十二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星星，星星，
7: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星星，
7: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花衣服好好瞧啊。
9: 星星，星星，星星，
10: 这么奇怪。
9: 星星，
11: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16: 家具家电全包了，
17: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逸水身边。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独楚郡之位。
1: 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你身中的毒，是你弟弟下的。
0: 都赖我当初太傻，原来生在帝王家，什么都不重要，唯有这九五至尊的地位。 可惜我明白的太晚，杀死了那个恩将仇报的东西，也挽回不了已毒入五脏的事实，以至于如今，我才不得不用这幻身之法。

0: 我也是被逼无奈，我真后悔当初的选择。可如今既然有生的机会摆在眼前，我当然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局面。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改变这一切。
1: 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好吗？我炼丹颇得精要，而且天下还有很多能人奇士。
0: 然然，可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丹药，也不是苟延残喘多活那几年，我要的是万古千秋。
1: 我一定会阻止你。
0: 为何？当初你说玄门不上庙堂时，可你却愿放下这一切来助我。可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我不需要你插手任何事，我只要你站到我身边就可以。

0: 我早已在东宫布下阵法，尤其是这问坛之上，不论你愿不愿意帮我，我要做的事，没人能阻拦。就算是自恃法力高强的苏一水，他也不能。所以你封住了问坛。
1: 苏一水会送上门来。 我真是高兴极了。原本老冯为我寻的续命之法，是想借四方水道聚拢天地灵气炼化青龙。地震让水道坍塌，这才让我知道了这水道中竟充满了怨气，比之灵气能更加快的炼化青龙。说来也巧，在普心村遇到你们，我才知道这水道中的怨气，都来自于灵泉。
0: 灵泉。

0: 凌晨。
1: 只是让他失魂片刻，凌晨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
0: 看来你是装的，我真是低估了你。
2: 如若不然，我如何能听到你们与孟章的对话，让我更加确定七邪化形咒确实有效，甚至它除了能让肉身合二为一外，还能以魂灵永远寄居于他人身体中。
0: 所以你从那时就笃定了你要换身的计划。
2: 但没想到这怨气是越来越盛，是潭中的青龙暴躁，我不想因此事而伤及城中百姓，所以才用大量的修士金丹来压制。也正因如此，让我对融合青龙之身的计划产生了犹豫。毕竟龙性难驯，万一到时我争不过龙鳞，被龙性压制便是个麻烦。可偏巧这时我得知了苏一水在洗髓池竟能以御魂术上白火身。
0: 你，
2: 我刚好还知道他曾经发过魂誓，要帮孟章找回丢失的龙蛋，将他送回龙岛，所以我知道苏一水一定会来救青龙，会用他的御魂术上青龙身，这样他就会让出自己的身体，肉身空带，法力又能强大到承受得住夺舍。你说这是不是天赐良机啊？毕竟这世上没有谁能比苏易水更适合让我来夺舍，毕竟是我堂弟嘛，我们从小就长得有几分相似，与他换身未来还能更好地解决容貌变化问题。哦，我还能顺便拥有一身的灵力。
0: 卑鄙！
2: 现在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想得到的我就要得到。然然，如今就是吉时，等我那时夺取苏一水的身体之后，我就来迎娶你，可好？那时候你就能带着对两个人的眷恋来陪我了。
0: 苏玉，你是不是疯了？我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2: 等你成为我的太子妃后，我什么都依，可是现在却由不得你。
3: 来人。
4: 在。
2: 将冉冉姑娘迎入清凉殿，直到她答应嫁给孤为止。
4: 是。
0: 师父要压制青龙戾气，到重阳之日才能带他冲出问坛，这样才不会危及整个京城。可苏玉在这之前就要夺舍，今天已经处死，师父还不知道苏玉要夺舍之事，我必须赶紧想办法出去阻止这一切。
2: 若是想出去走走，派人来知会一声就是。我再忙也会来陪你。冉冉，你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婚服。还有这颗珍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因朝中之人构陷，郁郁寡欢多时，你为了陪我散心，带着我到海边去拾珠蚌，便拾到了这一颗。那时你还开玩笑跟我说，这是我亲自寻到的珍珠，是汪洋万千中的唯一，日后可将它

0: 一直记着这句话，只是你不知道，从一开始，这个珍珠我想送的人就只有你。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这珍珠也不适合我。
0: 没关系，从前的点点滴滴，等我们成亲后，我有大把的时间慢慢说给你听。
1: 苏玉，你究竟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将我放了，不要伤害我师父，也不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这样或许我们以后还能当朋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0: 你该知道我从来不是要做什么朋友。

0: 唐的事情不必再多说。从昨晚到今天，你还没吃饭吧？坐下来，陪我一起吃饭。
1: 吃饱喝足才有力气逃走。

0: 自你失去的这十几年，已经再没有人像这样陪我吃顿饭了。这道清炖羊肉，还有这道香芋排骨，这都是我早上亲自做的。这些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菜，也是你当年教我学会的。这些年每当我觉得孤寂，觉得想你的时候，都会做这几道菜。快吃，来尝尝这道香芋排骨，像不像你当年做的味道？
1: 这些菜我如今已经不喜欢了。

0: 是将今日膳房的厨子领来，
1: 。参见太子殿下。你做的菜，太子妃很喜欢。多谢殿下赞赏，小人做的菜能得太子妃喜欢，是小人的福气。是啊。
0: 太子妃喜欢的连孤亲手做的菜都晾在一旁了，你觉得孤该如何嘉奖你啊？
1: 小人不敢，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
0: 来人，拖下去，杖毙！
1: 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
0: 从今往后，你只能喜欢我给你做的菜，只能喜欢我给的东西，只能喜欢我。倘若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什么东西，那我就统统让它消失。拖走！
2: 我现在就是。
1: 多谢殿下开恩，多谢殿下开恩。
0: 下去吧。
1: 是。

0: 以后你喜欢什么呢？尽管同我说，我都会为你办到。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带你去看的红叶，还有京城最好吃的八宝鸭，我都记得。我会一一陪着你，好好弥补这十几年的遗憾。
1: 你身上可有药？你果然还是在乎我，关心我的，对吧？我关心你，是因为我仍记得那个绝山脚下替我解围的玉公子。我知道你本性并非如此，做回从前的你吧。
0: 早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若是我现在回头，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就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底，直到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
1: 戒备森严，周围的结界根本破不了，穿衣服都穿不进去。也不知道冉冉和师傅到底怎么样了。又赏了这些东西：金、木、水、火、土。有了，五行齐备，正好可以助我加强符咒上的力量。 师父用的御魂术咒法，我还能记得一些。如果将傀儡符按照御魂术的咒改一下，应该能成。

看到了。

0: 师傅，你这么快就知道小梦人是我了？
1: 谁叫你用的御魂术？神魂分离，消耗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反噬，重伤自身。你这简直是胡闹！
2: 既然对自身伤害那么大，那你呢？明明上次受伤还未痊愈，这次还用御魂术附身在青龙体内，你的安危就不重要吗？
1: 我是我，我是你师傅，这种危险的事情以后不许再做，记住了吗？
2: 谁是谁，师傅还说不定呢。小水，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独自冒险，用这危险的法术了，知道了吗？好了，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都怪我，让苏玉抢走了你的身体。他现在想要的并不是青龙神，而是要夺舍你的身体。
1: 我知苏玉引我来京城必有所图。
2: 倒是没想到，他竟意在于此。这算盘倒是打得不错。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先出去，回到自己体内吗？
1: 苏玉他们进不来潭底，所以在问坛和青龙身上用了很强的咒印。我现在灵力被束缚得厉害，除非玉龙冲出问坛，否则元神只能被禁锢在青龙身边，出不去。
2: 那可如何是好？苏玉初期就要夺舍，等不到初九重阳那天了。
1: 若是如此，就只有强行御龙提前而出了。
2: 不行，没有积蓄足够的灵力就出问坛，师傅的神魂在青龙体内必会受到戾气反噬。你身上还有伤，不能冒险。等我想办法，再继续拖延他两天。
1: 你有何办法？
2: 他还真有个绝佳的借口。既然苏玉想让我嫁给他，那我答应他便是。
1: 只是这出嫁的日子得由我来定。
2: 什么？
1: 这样不仅能拖延时间，还能让看守的人放松警惕。我就能找到机会出去探查东宫阵法的阵眼了。否则，就算师父冲破了问坛，东宫的结界也只怕是个麻烦。苏玉竟趁机打你主意，逼你嫁给他，你竟然还答应了？
2: 只是权宜之计。
1: 那也不行，你给我老实待着，夺回身体和破阵之事，我自己会想办法。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
2: 我再说一遍，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可师傅被困在这里，要如何才能破阵啊？师傅，
3: 你这气急败坏的样子，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1: 薛冉冉，你是想去仙风谷受罚了吗？这是师命，你若是……
2: 哦，
3: 看来我还真猜对了，小水，你胆子可真大。 不仅敢做你师傅的师傅，心里还惦记着你师傅呀。嗯，真是个逆徒。
1: 薛冉冉，
3: 放心，我不会真的嫁给苏玉的。但这逆徒既然你都已经当了，不如到时候你娶我呀。
1: 你休要胡闹。
3: 好嘛，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先说回正事，我见青龙的戾气已经被净化了不少，那玄天教之如何了？这就是玄天教之，
1: 我都看过了，上面除了玄天宗成派的记载外，就剩下七邪化形咒这类凡间的术法，也没有幽界的任何信息。
3: 也无关于归还神魂之法。
1: 可这东西既然能压制青龙，说明并非是假的。难不成是有何玄机才能打开？我也试了各种法门，毫无变化。除非有另一种可能，这玄天教旨还有另一半。如此想来，当时我找到的空盒子。
3: 确实像是可以装下两卷书卷的大小。
2: 师傅的意思是，这两半合二为一，才会呈现出真正的玄天教旨。
1: 没错，既然事先从未有人说过玄天教旨有两卷之事，那想必另一半上面另有一些隐秘的伪装，应该苏玉也没有发现，所以将他和你前世那些旧书混在一起放在了书房。不过，既然是上下两卷。 一定有一些共通之处，师傅，你再想想，你找到那空盒子时，
0: 旁边可有什么特别之物吗？
2: 书卷材质，当时我翻到一卷大道仙图，它的材质和这本玄天教旨是一样的。这种材质看似是寻常的锦缎，但其实当中用了一种少见的红微火幻鼠绒，不惧火烧。
0: 红微火幻鼠绒并非常见之物，不太可能是巧合。我这就去找那卷书。
2: 量力而行，莫要硬来，尤其不许以自己为忌。答应嫁给你。
3: 师傅，你说什么呀？我连连不稳，听不清啊。
2: 薛冉冉。
3: 师傅，我是真的连连撑不住了。有时候枝叶相通，可互为感应，等我好消息。
2: 小心点。

这就是师父之前找到存放玄天教制的空盒，在这儿，果然什么都看不出，竟都是些正派修仙修心的玄法大道理。 一定有个什么关键，能让这两卷书显现出真正的内容。

0: 师傅。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嗯。
0: 这法子果然有用。师傅，我的元神已经回到身体里了，你放心。
1: 那便好。
0: 我找到另一班玄天教之了，果然跟我们猜想的一样。可惜小木人拿不回来，我会找别的办法的。啊，还有，算了，还是先不告诉师父，我已经找到了还归神魂之法，不然他定不会答应的。师父，我一定会救你。
1: 无论如何，不许乱来。
0: 知道了。

0: 怎么，昨日我派人送来的这些东西都不喜欢？
1: 要不态度软一点，听说有几件还算喜欢。也不行，这太生硬了。
0: 我看这只簪子挺适合你。

0: 对了，今日下了早朝，我便派人去了徐家村。你曾说过，徐家村的人都对你有过一番之恩，那你我成婚这么大的事，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 你要对他们做什么？
0: 你放心，只要你肯答应嫁给我，他们便是太子妃的贵客，没人敢对他们如何。
1: 你用他们威胁我？
0: 然然，我是想让你明白。

0: 身心。不如我就叫他们一个个过来，每天换一个人替我问一遍你。可想好了，愿穿上我为你准备的嫁衣，看看最后剩几个人的时候，能问到我想听的答复。
1: 你不要伤害他们。好，我答应，我答应嫁给你，你把他们放了。
0: 你终于答应，终于答应嫁给我了。
1: 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但你要真的娶我，那就在4日后吧。
0: 4日后，重阳。
1: 从小我就梦到，在重阳这天，披着红嫁衣，与我的如意郎君一起遨游于天。我一直在想，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所以，在重阳这日成婚，一直是我的心愿。
0: 只要你喜欢，哪一日都行。
1: 还有，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用你苏玉太子的真面目跟我成婚，我要看到的新郎是你。
0: 好，你想要什么？我头晕。
1: 真的？那我还有一事，新娘出嫁之前都有家人陪亲，我想要西山的师兄师姐进宫来陪我。
2: 玄门不是不设庙堂吗？你的师兄师姐怕是不适合进宫啊。这样吧，从前你就与飞花的关系甚好，我叫她来陪你。
1: 那好吧，
2: 我现在就命人把她带过来。
3: 殿下，当真要将周美人送过来？
2: 无妨，反正以飞花的能耐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去吧。
3: 是。
4: 金哥，飞花姐姐，你才是真正的亲哥。嗯，
1: 只是从前的事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这几日苏玉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4: 只是向我软禁，也并无其他。可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痴狂。可再见之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1: 眼下不能让他一错再错下去了，飞花姐姐，记住，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4: 我试试。
1: 放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的。
4: 大概就是这样。
1: 定离围坤，讯分左右，天根化一，阵法最薄弱之处应该在这附近。
4: 那是不是有办法破掉东宫的阵法了？
1: 还差一点，破阵非得找准阵眼才行。我也必须要一些帮手，只是我现在还出不去。木然武，或许他可以帮到我。算起来，我给他下的禁锢符咒应该也快失效了。
4: 我明白了，可是殿下他之后会怎样？
1: 我不知道，只是他的身体确实已经油尽灯枯，只怕撑不了太久了。
4: 不管如何，我一定不能让他再继续错下去，继续害人害己了。那我先走了。
1: 飞花姐姐， 你也要千万小心。

0: 太子迎娶太子妃，我怎么不知？秦哥，别听他们乱说。
1: 太子一定是被什么法术符咒给蛊住了，不然怎么会不管不顾的非要娶一个闯进宫的小丫头呢？你是说薛冉冉？
2: 占娘娘见谅，未得太子殿下令，不可进殿。让他
3: 进来吧，我想见见他。
4: 还不开门？
5: 是。
3: 你竟敢用我的身份进宫，你的身份不就是我的身份吗？
1: 你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害怕了？你堂而皇之的借用我的身份，就没有想到会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吗？苏月也早就知道了，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倒是想听你说说看，我这个前生当姐姐的，究竟是如何亏欠了你，以至于你害死我一次不够？
3: 重来一回，你夺我灵根，用我身份欺人害人，还非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身边的所有人，一个两个的慕青哥长慕青哥短的，你对徒儿，对朋友。
4: 可真是无可挑剔，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呢？那你说说看，
3: 你明知道我不是修仙的料，根基平庸的让人入不了眼，可你还是强拉着我入了修真之门，从此事事被比较、嘲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自卑吗？ 我是多么的生不如死，可是我为何会如此平庸？还不都是拜你所赐。我当年我们一家人外出，山中遇匪，父亲是因为护女而死，说不是你害死了爹爹，若不是你。 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你那块饿死冻死的亲妹妹，我何至于此，会伤了根骨，与大道无缘。叶星叔他总是夸你，说你天资卓绝。 却又教我平凡才是福，凭什么我只配平凡？你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我又有多恨你？凭什么我又不能够是你呢？可我也因你死了一次，重来一回。
1: 你得了灵根，得了天赋，还不够吗？你说你恨我，我无话可说。可你为了让自己好，就踏着别人的尸身往上爬，这是什么丧尽天良的道理？你少跟我讲道理！
3: 是吗？
1: 我跟这种逻辑荒谬的人讲什么道理？本就是引他来制造乱子的。我觉得你实在是可怜又可笑，这么费力冒充我。 却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罢了。你还以为我会像上辈子一样纵容你迁就你吗？你还指望我能顾及那被你亲手斩杀的亲情吗？不然武你太好笑了，一边说希望我不存在，一边又依附我的旧名而生，你难道就不能靠自己活下去吗？可惜，假的永远是假的。 苏玉自始至终想娶的人只有我，如今我回来了，你没戏了。
6: 你疯了！苏玉回来更不会放过你。
3: 走，我就先杀了你。
0: 站娘娘，这是太子殿下的贵客，伤不得。
1: 凭你眉眼想拦住我？ 任何阵法都有薄弱的地方，此处能动用微弱灵力，便是宫中防御阵最薄弱之处了。
0: 然，
1: 在防御阵薄弱处，我这点微弱灵力能到达之处，就都是突破口。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

0: 糖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大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的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
4: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

0: 类的三煞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
4: 你别打岔。
5: 等你入主东宫了，我再让他们建个膳房，建个酒窖，如何？
4: 现在却不行，还是防着我吗？可是苏玉，你不会以为你用那些薛家村人的性命逼着我成婚之后，我就会逆来顺受的跟你好好过日子吧？许诺以后有用吗？以后就不用防着我了吗？
5: 以后我就有的是时间了，我和你自然来日方长。

0: 师傅的身体是不是还被苏玉占着？糟了，我身上的筋骨和丹丸全没了。你是谁？
1: 袁兰宗，你生生受魔气冲撞，躲都不躲，骨头都裂了，你想一辈子瘫到床上吗？
0: 苏玉，把我师傅的身体还给他，你想要什么都好，要我跟你成婚也行。
1: 你若是想要重生，我把我的身体给你。怎么给？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为了任何人都不可以牺牲自己吗？师父，是你，我把你找回来了。
0: 你还要把身体给苏玉？
1: 权宜之计，放松他警惕，再想办法嘛。师父您回来。

0: 一口朱雀血很管用，压住了林泉的魔气。至于苏玉，她夺舍未成，根基不稳，朱雀血才把她的元神视为邪物驱了出去。别哭了，灵泉还在里面。我只是挨得近了些。 你躲什么？你主动吻苏玉的时候倒是干脆。
1: 什么吻？那明明是我为了逼出灵泉换朱雀血而已，而且那是师父的罪。若说吻，我也是吻了。

0: 什么？师父又要像西山时那样，明明与我一样心意，却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师父总是自顾自做选择，却不问问我。可到底我还是被卷进来了。师父可曾想过，若我没来，这样的情况你如何应付？
1: 我已在身上射咒，灵泉早已我身体绑定，不论有任何变故，就算灵泉占了身体，这肉身与金丹也会一变化为封印灵泉的容器。之后曾毅会找到他，等幽界入口洞开后将他封回幽界。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只能在我这里了解。
2: 我这会儿心里疼得都快死了。师父把一切算得这样好，可为什么没有替我想过？
1: 我此生结局已定，你不该被我拖累。
2: 什么定不定？若师父出事，我只会在伤心和懊悔中度过此生，绝不会如师父所愿，什么自在快活过自己的日子。现在我已知情入局，师父别想把我甩开。师父，我陪你一起去幽界封灵泉，等封住了灵泉，我们一起好好生活，好不好？师父为什么不敢答应我？因为就算眼下已无事，师父，等你去了幽界，你仍会舍弃肉身禽蛋来封印灵泉，是不是？这就是师父说过的一定的结局吗？师父总是自己扛着，什么事都不愿意告诉我，是因为我这个不记得前尘往事的轩然人，不过一厢情愿，痴心妄想，我在师父心里一直都不配与你共度难关吗？
1: 当然不。然然，是你忘记了我从前的模样，狠戾冷漠，并非善良。我信过也恨过，可最后只是深深的悔恨。我至今都不知，母亲哥对我做的一切，到底是为情，还是为大义？可无论如何，你终究为我所害。
2: 你当初真的有动杀心吗？
1: 我并无杀心，但是我落入了木然无色的圈套，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我，又岂配奢求什么？我对自己恨尤不及。
2: 师父，
1: 我原本只想换回你的性命，偿还亏欠，你若想怎样报复我，我都甘愿。可木然无对你下的噬魂锁，你竟什么都忘了。我便想先守在你身边，帮你摆脱噬魂锁的威胁，直到你变强，能够护自己此生安稳，我再去解决灵泉，再无后患。你我注定是要分道扬镳的，这一点我心里一直都清楚。可与你朝夕相对，我到底情难自禁。
2: 你总算承认了，
1: 我封灵泉回幽界是必然，无法改变。然然，你我之间不会有结果。
2: 我不接受，我一定。
1: 然然，
2: 我一定要改变你说的结局。师父别等了。
1: 你做什么？

1: 困住师傅，我也将永术与我的灵力相连，永术被挣断，我的灵力也会解散。
0: 你
1: 只要师傅神魂得符，金丹便能修复圆满，今生化神界，你就不必牺牲自己性命去封印灵泉了。
0: 不可能。
1: 连无梦都无能为力的事，你要如何？你要用什么危险的法子，那必定会对你有损，也不可能成功。玄
0: 天教之上写的明白，用我的无相灵根，成功几率很大。
1: 山人停手，好，我答应你，可以让你还魂生还。
0: 可你现在伤势未愈，等养好伤了也不迟，好不好？不影响，师父不必用幻变之境。那代价是什么？
1: 可否与你的无相灵根或身体有损？这根本不值。你可知我心底有一地灵泉难以拔除？就算我从幽界全身而退，往后也可能入魔。你想重蹈覆辙吗？
0: 师父别急，不过要我的命，不过用无相灵根，还师父不必赴死。 而且玄天教之有散，师父得了化神境功力后，也能用玄阴瓶将心底内地灵泉吸出，一并封印，再无后患。怎么算都迟了。你废掉灵根，灵力也将消散，从前的苦修所受都将付之东流，且无法再重修。
1: 以后变得比普通人更容易受伤，这根本不值得。我复生你，只为你此生能为自己四爷而活。我不许你为一个伤你父女之人牺牲至死。
0: 可我还想要此生与师父相伴到老。
1: 回
0: 去吧，凌霄。这些年，谢谢。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

0: 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了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那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

0: 直接半价打五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

0: 嘛，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也没那么糟，我还能配丹炼丹，而且用符的本事也没丢啊。不能用灵根修炼，也能试试符修之道。反正不到最后，我们都别放弃，好不好？
1: 你还是这般深陷胡乱。
0: 师父，你哭了。

0: 师父从前被我拐骗，逼入西山，欺负成那个样子都未曾哭。
1: 你记起来了？
0: 只一点点，从前在西山相处时的琐事。师父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温柔。
1: 往后你若记起更多，甚至想起素玉，便会知道你原本是向着他的，而我只让你失望，你怕是会。
0: 那我也不会后悔。从前的事我记起的不多，也没有办法代替以前的我去说什么原谅你、不怪你、宽慰你的话。可我能看清自己的心，也清楚我现在的心意。我记得师父每一次护我，每一次嘴硬心软。我喜欢师父，真真切切也期盼与你长久与共。以后我若全想起来了，那到时候再说呗，反正也是我自己做决定，不是吗？大不了我们打一架。
1: 你灵力都没了怎么打？
0: 那师父就把自己捆起来，让我好好揍一顿。

0: 你们先下去。是。李小姐，你说过我也是，我是不是该死了？殿下确实元神殆尽之下，来不及再找合适的人了。
1: 这次计划被灵泉和青龙搅局，实属意料之外。

0: 为什么重来一次，他还是选了苏一水？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
1: 不能死！你还有办法的，对不对？

0: 计划顺利，从苏玉水携灵圈在身，我就已经开始布置，让苏玉引苏玉水入宫，后借机让灵泉重回魔子身。现在也不知灵泉是否已稳稳附在苏玉水体内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盯好苏玉水的行动，定会让你尽快回来把控一切。
1: 薛冉冉才是母亲哥。
2: 是。
1: 有意思，我早就说那母亲哥不对劲得很，薛冉冉那个小丫头倒确实挺对我胃口。哼，原来本就如此，苏逸水才是阴险狡诈第一人。你方才说那龙驮着他们往海上去了。
2: 东海之遥乃永生之海，中有神龙岛，应是那青龙归处，可龙岛难达，恐难盯上苏逸水行踪。
1: 他们总归要上岸，立刻去入海口守着。灵泉和母亲哥，你苏逸水藏得再深，也通通得落入到我的手中。你果然要造反了。
3: 属下会一直效忠尊上。

0: 一定会助尊上取灵泉，洗烈火剑，完成尊上毕生心愿。只是属下希望尊上冷静行事。
1: 冷静。
0: 时过境迁，再执着于穆青阁，无益。
1: 苏九渊，谁给你的胆子来干涉本座的私事啊？
0: 苏易水是能为了穆青歌不惜对抗玄门，废了自己的金丹，也要重生穆青歌的封子。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哼，我夺灵泉本来就是要与苏易水纠缠到底了，我多抢个穆青歌又何妨？ 我还怕了苏易水那个黑心狐狸不成？莫不是你慌什么？这般模样，我还当你是喜欢上了本尊，在这争风吃醋？
0: 是，又如何？
1: 我只想要一份真心。我的确从更早时就喜欢尊上。你我携手出阵时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你。
0: 闭嘴！哼，好荒谬
1: 的故事，你以为我会信？我可不记得我们有过什么携手时刻。你和我天生为敌，从来只有胜败分明时。你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你发梦了？
0: 是你忘了，在更早时，我们也常一起练功习剑。你还说，等赤焰山开启时，要封我跟蝴蝶谷谷主。

你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等得了灵泉，洗了烈火剑，开启赤焰山，我赏你个蝴蝶谷，又何妨？只要你别再发那些不着边际的梦，收了你那莫名其妙的心思，待在本座身边，做好你该做的事。

0: 我们应该尽快通知长老，让他们尽快处置自己的身体状况。长老，您已有身孕。
1: 尊上，你喝醉了。
2: 跑什么？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也不愿再与他有纠葛，请圣旨念斩。长老此话何意？您可闷不能再独吞苦水了，这事得让门主知道。我让他知道做什么？我才自取其辱，向他表了心意，被他又嘲又讽，难不成还逼他认下这个孩子？ 不过是叫我颜面扫地罢了。
1: 可你不说，等着孩子大了显了怀，

0: 也是瞒不住的呀，大不了伴随他夺得灵权，洗了烈火剑，开启了赤焰山，完成我对老门主的誓言。我离开赤门便是。
1: 长老继承这样的想法，
0: 我在赤门对他竭心尽力，他看不到。你说我不会服软？ 可我放下身段对他又如何？我现在连心窝子都给他了，可曾得到他半点真心？我累了。可长老生于赤门，长于赤门，离开又哪里是归处呢？属下还是觉得。 长老应该向门主说明，门主总不至于心意至此，总会有转机的呀。灵泉洗剑是赤门大事，尊上一心在此，等此事了结了再说吧。
2: 灵泉自上次引起异动后，便消失无踪。昨日京中异象一起，静魔仪异动不止，而我九华已收到太子殿下的亲笔极函。原来，异动皆是苏易水所为，魔子竟是苏易水那厮，我们都被他骗了。

0: 得尽快找到魔子，不然天下又将大乱了。却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能隐藏林泉踪迹，就连一魔仪都捕捉不到。太子殿下随信传来的信息告知，魔子最后消失的方向是东海，请诸位掌门多派弟子寻其下落。
1: 不过说起来，苏玉也不知如何了。周飞花会不会受到牵连呀？
2: 一人管那人实力不俗，他定会竭尽全力救回苏玉。但他独身难遇，又遭元神离体，也活不久了。至于周飞花，我已传信给雨桐、雨辰他们，让他们留心护他周全。你别操心了，赶紧睡一会儿吧，休养身体。
3: 那景象旷古难见，青龙飞升，凤凰齐飞，这岂不是瑞祥之兆啊？
4: 说反了，我有个表兄弟啊，在宫中当值，他说太子在宫中蓄养魔物，才致天降震怒，那东宫都被损毁了大半呢。
5: 太子啊，更是折损了阳寿、御医啊，也束手无策，恐怕是……
6: 嘘，别说了，别说了。哎呀，
3: 我跟你说啊，
7: 殿下歇下了，收不下门口人，椅子晃着扰他，你们推也歇，守着吧。
6: 是，走。

0: 既舍不得，又何必走呢？拿下！
1: 你早料到我会来。
0: 王主任在京城各大小客栈和城门附近散播我病重的消息，我知道的。你会因为担心我而回来，你总是心软的。

我真的害怕你会出事，可你却算计我。宗宇，我以为我们真的推心置腹过，可是我不是真的了解你。

0: 你居然关心我！我自然不愿意看到你有任何事，自盼着你安康。可是，我更不愿意看到你陷入无法回头的深渊啊！
1: 世上哪有什么事是两全其美的？有所求便会有所失。废话，这些年你在我身边一直做得很好，我已明白你对我隐而不宣的心意。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情切的。
0: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我可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假情假意的话了。你分明心冷至此，冒着明星政局动荡的风险，也要引我入瓮，为的是以我为质，逼冉冉现身吧？
1: 是，你重情，他重义。
0: 你为我而来，他自会为你而来，而苏玉顺必会为他而来。我真傻，自己欺忍了十多年，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没想到，在你眼里，我终究是个工具。
1: 逼冉冉现身又如何？这样的你，还能入他的眼吗？押他去冷宫，商量好，别伤着他。
0: 苏玉，冉冉是不会上当的。 你预谋的一切是不会成功的。
2: 杨先生，
3: 是。

0: 他竟然又冲上，
1: 这周美人使，两包天啊，这么大胆，太大了，胆子太大了，就是啊，这里是东宫冷宫，周美人就关在这里。
2: 眼下宫中的防御法阵还未修补完全，等有术法，我想进去应该不难。可东宫不会注意不到此事。
1: 一人管那些修士，肯定在冷宫中为不好而战，等着我们入瓦。太子关着周美人，无非是想逼主人和冉冉现身。那我们就声东击西，
0: 兵分两路。我们先从这里进去。
3: 出现了，还有真人！冉冉，你可千万别被苏玉再抓了去啊！
2: 别说，百山赶着这钻地下，真趁手。你们。 在下雨桐，这是我兄长雨辰，我二人奉主人苏玉水之命，助你离京。

0: 少沉一觉。
1: 我睡了三天。
0: 啊？我身上的伤都不觉得疼了，好得这样快。难道师父三天未歇，一直在用灵力替我疗伤？
1: 我本夜不睡，灵泉已入过我身体，与我心底灵泉的魔气更易再相连。我需时刻清醒，以防灵泉趁虚而入，绝不能再让他伤了你。
0: 师父这样半刻松懈不得，岂不是很辛苦？
1: 我已如化神境，十天半月不睡也无碍。况且灵泉的本质就是无限扩张人的贪欲，蛊惑心魔，而我此生的执念已在身边，灵泉想蛊惑我也难。
0: 那若灵泉来蛊惑，师父就赶紧抱抱我，亲亲我，让灵泉无计可施。
1: 你还是这般无赖。
0: 若无赖能逗得师父喜笑颜开，我岂不是要更无赖些？况且你我早已心意相通，师父是我的，我想亲就亲。
1: 你说的是，那如此我可否要回我的定情信物？
0: 定情信物？师父说的是我拥有数座的木簪。
1: 正是，你送我时我酒醉不清明，不知是谁送的，我料到是你，想问你却到底错失时机。那木簪我一直放在房中，被木染武拿走是非我意。
0: 这木簪下次要是再被别的什么人拿走，我可不管什么理由，只跟你没完。
1: 绝不会，我定会将它好好收好。

0: 你慢一些，现在若是伤着碰着了，许久才能好。海边风大，你拉着我，我向灵力传达你周身可抗风抵寒。
1: 见师傅的时候，哪有不乐意的？
2: 这里是东海之遥永生之海，前方不远就是神龙岛。神龙岛乃仙界所辖，是仙界往凡间的通道之一。有邪界笼罩，外人看不到也进不来。他有神龙血脉，自能通道。我先前叫他离开，可他迟迟不肯走。你怎么还不回家呀？谁一直在等我们呢？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
0: 这应该是他的谢礼，我先前给他喂了一些你所炼的清心丸。神龙从小就落入别有用心人的手里，不曾教他善路，一味的催熟他的灵力，难免生些魔性。你的清心丸可以消除魔性，看样子效果不错。
1: 师父想得周到。

0: 若不是师父，我恐怕也难完成对龙母孟章的承诺。谢谢师父。
1: 你所念之事便是我所念之事，以后不许再说谢谢。
0: 真饿了，要开始准备大餐了。不过师父若要一直牵着我的手，我可没办法处理这些。
1: 你刚恢复就不要折腾了，来，你先坐着，你想吃我来就好。
0: 行不行啊师父？
1: 怎么就不行了？做个饭而已，难吗？你也可以教教我。

0: 师父之前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与所爱之人相伴，慢品一日三餐，坐享一方美酒，不必长生富贵，就这样一起变老就好。不过不急，这世间安宁。
1: 我的美梦才能成真，等封印了灵泉，解决了霍霍我往后好日子的大麻烦，再说不迟。
0: 冉冉，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去幽界，可你现在的灵根状况……
1: 师父，我曾说过要改走浮修之路，不是心血来潮，师父可还曾记得我过去自创的一套术法？
0: 一气破星河。
1: 想起越多，我就越清楚，一气破星河中包含了符阵之法，而且要使之发挥最强威力，不必动用灵根的本源之力。天地五行，风雨雷电雾，金木水火土，皆为力量之源。我借天地气。
0: 天地入我心，一气破星河。原来如此，借力于天地自然，修行最初之本，到了后来却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资质和灵力的天赋，反而本末倒置，没有更多的精力调动天地之力了。
1: 我只是不太熟练，我多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天地之力比本源之力更浩瀚无尽。师父，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我自然相信你。所以你不能再说我不能去幽界的话了。玄阴瓶已裂，一日夜不修，防备灵泉，实在辛苦。
2: 这小岛虽好，但我们要去干正事。我们也该离开了。
3: 三皇子，
4: 大胆！本王奉陛下考虑，特地携御前当差的陈老太医来探望太子，尔等竟敢阻拦！
3: 三弟来了，还不快请进来！
2: 前几日我这东宫之上腾了条龙椅，传得沸沸扬扬的，什么都有。朝中诸相关心声乱频频登门，故确实应付得有些乏了，才让他们一律拦下。偏你今儿又来了。这父皇既为皇兄遣了太医，皇兄还是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番心意吧。
3: 陈老太医，请吧。
4: 殿下脉象有神，且舒缓有力，实乃气血充盈，身体康健之象。老臣这就回禀陛下，叫陛下安心。久劳陈老太医，今日太庙祭拜天地后，我会亲自进宫觐见父皇。
5: 早就告知过殿下，回诊丹强行提升身体气血，是以急速消耗气血为代价的。殿下服用回诊丹来应付三皇子试探安抚民心，已是下下之策。
6: 什么是上策？是你没给我换上，苏玉水、谢冉冉一个也没带回来，还让周飞、华妃劫走了。 你还能干什么？
7: 西山弟子劫走周飞花，
0: 且即刻出京，方向分明，说明他们已经联络上苏易水和薛冉冉了。还有那灵泉，看来也并未附身在苏易水体内，不过他们定是要前往幽界归还灵泉的，那便是我的机会，也是殿下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幽界之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大脑，他定能制住苏雨水。如若我们能寻到他，那么殿下既不用七邪化形为妖，更不用占据谁的身体，一样能达成所愿。

0: 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哥，青 苏云水，你离新哥远些，你还欺他没有过去的记忆，想再骗他一次。
1: 飞花姐姐，你别这样，师父不会害我的，而且我跟他本就是我主动。
0: 苏一水是什么人你不记得了，我来告诉你，当时在樊瑶战场，我随父亲在军营，你身受重伤来寻我，身上的灵泉压制不住，跟我说了些无意识的胡话，苏一水才是魔子。你是为了救他才引灵泉上身的。
2: 你胡说。
0: 苏一水，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吗？当初你打着大义灭亲、诛讨邪魔的旗号，害死了亲哥。
1: 师父没有，他只是为人所误，营救不及。
0: 你信他？这么些年，你任由世人污骂亲哥为魔子祸害，却从未澄清过此事，你还有什么可说？亲哥，你还看不清吗？
3: 他说的对。
0: 说一半，莫不是又不敢认了？
1: 不是这样。

0: 有咒法，是封口咒，是我那时候给你下的，为了不让你提及魔子真相。
1: 我一直想告诉所有人真相。
0: 我知道，
2: 秦哥，你别再犯傻了，这人不值得你托付。
0: 师父是魔子，生来注定，非他情愿。就如咱们在京城救过的那条小龙一样，被恶人催生，却无人管顾，生了魔性。但凡有人给他指一条明路呢？师父这十几年来，直到现在，都一直在默默弥补。过去的种种阴差阳错，到底已经过去，咱们都向前看吧。师父，你先回屋，

0: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废话解决，你可别后悔。
1: 我从不做后悔的事。你到底还是那个你，重活了一回，还是爱上同一个人，走同一条路，就跟什么都安排好了似的。
0: 仙人，幽界之中怎会有仙人？怎么了？你说我受了重伤，压制不住灵泉，是因为谁受了伤？我问过你，是不是苏雨水伤了你？你说不是，却没告诉我是谁。对了，你在说胡话的时候，好像还说什么一定不会让结局成真，就好像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一样。 对了，这个是你让我去苏玉书房里拿的。谢谢。希望这书册真的有用，能帮你找到幽界的入口。若真的像你所说，苏玉水愿意将灵泉送回幽界，那便是天下之福了。要不然，
2: 他会的。
0: 我这次被抓，周家也被抄了家，幸好是苏玉水早有打算。 将我一家人平安转移出京，这件事情我确实要好好谢谢他。父亲带着家人归乡隐居了，我自然要去找他们会合。
2: 都是我们的事连累了你，对不起，废话姐姐。
0: 不是你，我跟苏玉，我们周家也迟早会有这么一遭。苏玉的野心是天下。
2: 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那是一头被逼入绝境的恶虎。
1: 废话姐姐，
0: 不过像你说的，都过去了。既然他变了，我也应该放下，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1: 废话姐姐，这些符咒你留着应急使用，若还是有应付不来的。 随时来西山找我，
0: 保重。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哨响，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8: 哎，老板，快到！
7: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力，而在味道。
9: 请您用餐了。
7: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就

0: 材的扩音器。
1: 好，这下沾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2: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3: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3: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这怎么被人家认可了。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3: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3: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我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就是全能战士。
3: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来701可以了哦。
0: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朝上有十八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威力一蹦。
0: 下午两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三十味道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三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两三千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里脊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扎抹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六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3: 第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3: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啊，A21，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0: 命之徒就去有人接你的啊。哎，有事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1: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0: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
2: 哦，那么快？
0: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1: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料，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0: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3: 非常好吃。
1: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0: 4分钟它是很脆的。
3: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0: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3: 好了，还可以。
1: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担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猜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开。
0: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1: 您瞅着手法眼不眼熟？
0: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1: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0: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1: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食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2: 嫩呐，嫩鲜呐。
1: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0: 叫叔叔。就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4: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1: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0: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是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1: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0: 帅哥，几位呢？
5: 25桌。
0: 直走左转就是啊。
5: 是我过号了。
0: 你是几号
5: ？A5。
0: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1: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4: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6: 就夸你了，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0: 羊肉串，羊肉串。
1: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0: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1: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0: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1: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7: 你在加盟吗？
0: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1: 面对江湖传言，
0: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1: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0: 这次就来一较高下吧，
1: 去地风暴，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力量。
0: 昨天那个傻瓜，哎，全准备镖，
1: 去地风暴，小心！
0: 你举着盾牌向前冲，我怎么可能正面攻击？真是个短来了！哎呦，还有两下子，哼，我再给你看点好东西，龙卷风！

0: 越显好，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1: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它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2: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1: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式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3: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1: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4: 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2: 焖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1: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2: 多。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玩，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3: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是活。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4: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3: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3: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蘸这个素肠，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3: 就是要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是最辣。
4: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1: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1: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2: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飘的感觉。
1: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1: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1: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1: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为了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

0: 有位置了啊、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啊、哦，投来投来，投来投。你好，几位？来七零一可以了啊、哦。
1: 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巢上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定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威力激动。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味道。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里脊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扎我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这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B11，请您用餐了。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1: A20，请您用餐了。今天门口啊，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A14，后面接一下 A14 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对位置啊，外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对位置。
3: 哦，那么快啊？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4: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4: 尝了，我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4: 尝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

0: 紧筋柔黄，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1: 鸡蛋拿着炖个三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八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十秒，鸡腿十，多一秒柴成健身餐，少一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十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两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2: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两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1: 叫叔叔，
3: 帅哥，
1: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3: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1: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直基本上几百个人。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0: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1: 帅哥，几位呢？
4: 25多。
1: 直走左转就是啊。
4: 是我过号了。
1: 你是几号
4: ？A5。
1: A5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0: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3: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
5: 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1: 羊肉串，羊肉串。
0: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1: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宁愿去打工。
0: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1: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要在这里，顾客要管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0: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6: 这加盟吗？
1: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啦。
0: 面对江湖传言，
1: 我不是富二代，我老爸是富二代。
0: 斩骨刀劈出性价比，这锅滚烫的草根逆袭史是鸡锅里熬出的新江湖。

汤壶的滚烫从来不在烈火烹油处，当土鸡锅的热气蒸腾，当卤水锅的浓香弥漫，当粥锅的米油沾住碗边，滚烫的奥义才浮出水面。火候到了，硬骨头会软，倔脾气会化，冷日子也就暖了。江湖冷热不过灶上一把火，人生滚烫只要灶不冷人敢跳，人生就永远孤独的起来。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的。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服务要周到啊，不可花冤枉钞票。
6: 这两年要环保点，所以服务们要周到周到，考得老各种。
7: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屋装修好。
8: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13: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9: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8: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5: 6、27。
16: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 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六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1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上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2: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2: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2: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4: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4: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值，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0: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6: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7: 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8: 15万，
7: 对，真的是不贵的。
9: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0: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11: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2: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1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3: 2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5: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3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专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7: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在29.4度，总体比较适宜。明天天况和今天相似，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眼下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早晚秋风微凉，凉意明显，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件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护，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21号到23号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的，以下时间来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迹象条件2级，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二十四。

0: 岛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7: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
12: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调羹弄膳间，人们逐渐开始寻求味觉上的突破，这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主动探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忙碌的街道深处，有些高手蠢蠢欲动，他们带着自己的独门暗器，时刻准备直击痛点，一击命中你疲乏的生活，让你褪去倦容，换上笑容，呼朋引伴，做回自己。重庆高低错落的上坡下坎，也隔不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热浪，连嘉陵江的晚风都是火锅味，春风沉醉，迷失在左敦道，转角抬眼，热浪袭来，步入了大哥大嫂的地盘。搞错了，再来。这里不是旺角，这里是嗜辣之人的游乐场，两位东家开门迎客，以辣会友，等待江湖同好大驾光临。
1: 来店都是朋友，朋友事情就没有小事，行不行只要创造条件都要行，反正不能让顾客这边不行。
0: 店名友谊代表此店为友情而生，朋友至上，关公迎门义字当头，招牌菜就五道，没有最辣，只有更辣。
2: 辣就是说极致的辣为主题，
0: 为了避免误伤友军，老板也早早在店门口挂上了辣椒比肉还贵的告示，管它麻辣、香辣、鲜辣、干辣，辣就对了。
2: 反正我们的菜不分微辣、中辣、特辣，然后我们都是标

0: 骨。
1: 华哥亲自为我们展示起他家的标准辣，新鲜辣椒去蒂，纯粹的辣不容影响。粗粗切碎后，开启战斗模式，双刀齐下，剁出藏在深处的每一颗辣子，辣椒籽上下翻飞，毫无保留。独门双椒酱，要荤油素油双管齐下，青红剁椒铺满锅底，这只是起手式。一盆鲜红的云南小米辣，让火热再上一个台阶。这还没结束啊，最后添上一碗红油辣酱，空气中的辣味直窜鼻腔。华哥神色如常，仿佛是在煲汤。40分钟烧制，熬干水汽，逼出所有精华，在四种辣椒的加持下，锅内如岩浆一般，战力拉满，辣度指数直破10万大关。这就是华哥定义的标准辣。
2: 两岁的时候我就吃火锅了，能吃辣，特别特别能吃辣。
1: 对于老重庆，吃辣是童子功，只有无辣不欢的爱吃之人才能将它的特性发挥到极致。
3: 这家店很好吃，特别辣，
4: 咸很辣，
5: 很辣，我很喜欢。
6: 辣是鲜辣，是很香。那吃完了汗流的太多，嘴受得了，胃受不了。
7: 有麻有黏，特别咸，下饭，真的下饭。
5: 我感觉重庆人民热情就从辣椒能看出来了。
1: 当家菜干烧蛙蛙，2.25钱的小美蛙，比起牛蛙更加鲜嫩，鸡肉纤毫毕泄，浓缩出蛙肉的鲜嫩口感。华哥没有一丝犹豫，手起刀落，只有斩成大块才足够过瘾。挂满蛋清，温度产生的热变性凝固会牢牢锁住嫩滑。这道菜麻子当头，一把青花椒热炒，炸到麻味尽出，放入老板的标准辣，一碗小米椒如暴雨梨花针一般不计后果地撒入锅中。比起红小米，青小米少了几分燥热，辣度却翻倍上调。多少食客因为这抹绿色卸下防备，却被它一辣封喉。浓郁的香辛料雨露均沾，裹满每一只娃娃，如同一场辣椒 SPA。这份美蛙口感霸道，外表焦脆，内里滑嫩是它的基础，狂野的鲜辣紧随其后，花椒油的香气混合着鲜椒的刺激，麻辣入嘴，嫩滑入心，在料汁的不断挑逗下，让人失去理智，难以抵抗下一口的热辣。
8: 这个蛙麻味比较重，很麻，也比较嫩，还很入味。嗯，好吃好吃好吃，
5: 挺好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辣，有点辣嘴巴，有比较浓郁的那个青椒味和那个花椒的味道，肉感是比较嫩的那种，就让你吃了停不下来。这个牛蛙真的很香，很好吃。
9: 这个蛙可以啊，就是有点很嫩，就是又麻又辣，反正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很正宗。
1: 在山城人民心中，泼辣的味道才是填满内心的良药。爱情可以慢慢酝酿，美食必须及时品尝。店里最受女性青睐的菜，双椒扒凤爪当之无愧。
2: 是我独创，很多客人都只认我们家。
1: 想要吃得过瘾， XXL 号的食材才够劲。做完美甲的凤爪，在沙包中恭迎卤料，干辣椒开道，足浴料包托底，这是一锅风格鲜明的卤汁。然而想要味道表里如一，还需要加入老板的秘制内功辅佐，关火再焖上一会儿。沙包内部卤汁正在余温的帮助下层层递进，喂入凤爪，直到外部软而不烂，内里饱吸汤汁，烟圈玉指终于出锅。
2: 卤了过后还要焖，焖差不多40分钟吧，整个过程差不多要卤2.5小时才能出锅。
1: 花椒开场，辣酱压阵，青红双椒挑起大梁，是这道招牌菜的核心元素。烧去水汽，倒入鸡爪，刚做完美黑的鸡爪爬软无比，要大火倒入，小心翻炒。斜切过的韭菜最后加入，清脆的口感让它成为了这道菜的硬汉担当。鸡爪软糯，滋味复合而饱满，外皮弹牙，胶质感十足，无需脱骨，嘴一抿便可连皮带肉滑入口中。

0: 卤香中的一丝干辣与双椒的鲜辣共同营造，鸡皮裹挟着辛辣席卷口腔，痛并快乐着，卤味的醇厚让你以为扛过了第一口，很快一股痛感就从舌头上隐隐冒出头来，整个人立刻红光满面，大呼过瘾。
1: 鸡爪鸡爪，现在我被辣麻木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辣了，就还是挺好吃的。它是那种尖椒，
2: 我也是重庆的
3: 双椒鸡爪。
4: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是那种很糯很软的那种感觉。
5: 我最推荐这个鸡爪，因为你看这三个菜我们都已经吃光了，这个菜你就知道它肯定很好吃，比较塌然后比较糯，吃着很入味。
6: 就是这个扒鸡爪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每次来必点的第一个菜就是这个菜，我觉得超级的好吃，太怕了。
7: 这个鸡爪的话就是吃到嘴里骨肉分离的感觉，然后就是还带一点卤香。
8: 我觉得这个鸡爪最好吃，就是又麻又辣，但是特别香啊，就是有辣椒的香味，一嗦就透肚子。
0: 吃江湖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辣椒里找肉吃，比起扒凤爪，店里的男客人更中意这道香辣掌中宝，下酒一绝。比起其他招牌菜，它的味道则要温柔许多。一只鸡身上只有这两块珍贵美味，先用料酒去腥增香，抓匀底味，金黄色的面糊裹满软骨，芝麻撒得大方，软骨接触到油面，高温立刻包裹住食材，金色气泡勾勒出一颗颗好吃的形状，脆硬捞出，爆锅后华哥没有一丝犹豫，倒入一盆红彤彤的干辣椒段。别害怕，这个品种香味远大于辣味，想要油光味匀，熟练的颠勺是必备技巧。一次次热浪翻滚，辣椒色泽渐渐红润，空中金红，焦气翻飞，猛烈翻炒出极致香味，芝麻是最后的点缀，满盘红亮，辣椒够多，香气才足。推开层峦叠嶂的辣椒，筷子准确找到目标，酥脆软嫩的外表下藏着的一点骨气比纯肉更有嚼头，连骨带肉香而不辣，浓郁的香气在唇齿间绽放。
4: 因为它是过油的嘛，炒的比较酥脆，就很香，我们很喜欢。
9: 这个香辣掌中宝很好，很香很酥脆，炸得很娇嫩的，就又麻又香的那个。
10: 它也炸得就是外酥里嫩的，刚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一阵阵特别香，特别有食欲。
1: 哎，还是很酥脆。
11: 它吃到嘴里的口感整体是一个干香，这个是一个下酒菜，这个是一个下饭菜。吃了三碗了。
12: 酥脆，不能说里面嫩，里面是酥的，还是比较脆。
0: 极致的口味是招牌，吸引着大江南北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一探高下，好吃才是真正的底气，让无数老顾客带着新朋友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
5: 我都来吃过很多次，然后就带我们来吃的。
6: 我来第二次了，我都是带朋友一起来的，非常的推荐这一家店。
13: 协助面
6: 的话，那个星期得行噻。
13: 没得问题，星期三差不多送冬冷链协助回到。
6: 啊，差不多。
0: 两位合伙人分工明确，佳佳负责厅堂，华华负责厨房。
13: 那个呀，扒凤爪今天还是好多份，晚上够不够？好好好。然后今天是周末哟哈，客人肯定比平时要多得多，然后要注意品控哈，大家啊，听到没有大家？好。
2: 我对店里很严格，他们都取了外号叫老佛爷。我眼睛很毒，我扫到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楼梯的使用不畅畅，就是它的位置还是不对的。
0: 用真心换真情，餐厅不大，细节很多，努力经营换来了顾客的口碑。
6: 开了可能没多久，突然就真的是一夜爆火了。
1: 他那家店很火，应该很多重庆都晓得，
5: 他在当地是蛮火的。
0: 辣永远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它是

0: 凡生活的调剂，使多巴胺的疯狂分泌，与嗜辣之人为伍，与投缘之人同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青岛有两种泡沫，一种是大海的泡沫，一种是啤酒的泡沫。坊间戏称青岛人家里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都是啤酒。在这种微醺氛围下诞生了啤酒屋这种餐饮业态，满满一墙金属啤酒桶造成的视觉冲击，足够给外地人一个下马威。
1: 我当时就是装修时说一定要给我弄一面墙，要铺满了这个酒桶。
0: 青岛人喝啤酒喜欢挑场，当地人称一场真，二场晕，三场假，四场顺，五场亲。啤酒装进塑料袋，散啤乐器，停啤待客。
1: 你给他打上一杯，他就能知道这个酒是今天还是昨天的。老喝酒的人一口就尝出来了，
2: 绝对是当天的，当天的市场鲜啤。
3: 最高记录一天能卖到7桶以上，100桶以内。
4: 这个不叫啤酒店，这叫饮品店，对青岛来讲。
5: 如果说你要喝酒，他家南京路喝酒第一。
0: 他们是青岛第一批做啤酒屋的人，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啤二代。
6: 我从小就是帮妈妈打啤酒，
1: 创始人是我丈母娘，我丈母娘叫栾新平，我丈母娘是个女中豪杰，我丈母娘干事雷厉风行，我丈母娘都喝酒。
0: 听到老板的话，你一定也发现了，丈母娘才是这家店的幕后黑手。
7: 好了，先酒欠我们哈。好好，喜庆和普资品啊，
8: 十多年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店老好了。
9: 大树下嘛，之前有棵大树，夏天喝酒非常阴凉，
10: 大家都是到了夏天以后，然后穿着绿衣，然后呢听着蝉声，下了班以后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茶特别舒服。
0: 鲜啤自然要配海鲜才最过瘾，靠海吃海，只有足够鲜亮的时令海货才配得上鲜爽的麦芽香气。
1: 海鲜一定要买活的，活是最好的。
0: 沿海城市的海鲜市场种类繁多，时令小海鲜是本地人的心头好，鲜活的鱼虾蟹贝裹着海风翘首等待行家里手的挑选。
1: 这虾怎么办？看这个虾就是利虾，这是最新鲜的，比较甜。
0: 范老板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了上好的鱼货。
1: 这个鱼就鲅鱼，青岛就是到这个季节都送老丈人。青岛有这么句俗话吗？叫鲅鱼跳丈人笑，我当然送了，而且当然是越大越好了。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现在我们去买海肠，这就是海肠，黄海肠。来点五花肉，我回去炒那个地瓜鱼，像这种五花肉炒出来菜才比较香。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捞汁小海鲜。
0: 香辣丁螺，这道捞汁小海鲜是许多老客的凉菜首选。丁螺底部处理干净，焯水要熟而不老。海边长大的范老板对于火候的把握驾轻就熟，煮过了头的螺肉可就吸不出来了。豆油、麻油、蚝油、花椒油一味也不能缺席，融合各家先知所长，白糖是捞味的核心，小米辣是味觉的记忆点，翻拌均匀就可以马上缩起来。
1: 一定要先吸小头再吸大头。刚刚好，在青岛就这一点，我估计不得喝个3杯5杯的。
0: 油亮的螺壳里早已被喂饱了料汁，先嗦汁再吃肉，老手从不用牙签，螺肉虽小口感十足，入味耐嚼，最是下酒。
9: 酸甜适中吧，麻辣也适中，很好。这个一绝啊，吃一个就想哈一口。
2: 青岛特色凉拌海鲜呀，
11: 凉拌小海鲜，10分打9.8分。
12: 青岛啤酒真好喝，海鲜真好吃。
0: 生意兴隆，仰仗的是回头客。
13: 都挺老硬，实在。

0: 来，帅哥，尝尝我们家特色菜。我一管烧五花。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提提意见。
2: 笔管鱼生活在浅海，外形酷似迷你版鱿鱼，因其不凡的逃生速度又得名海兔，个头肥厚，比起鱿鱼更加鲜嫩。处理好的笔管在滚水的穿烫下迅速蜷缩，一块上好的新鲜带皮五花肉切成薄片，油脂为这道菜赋予了第一道荤香。刚洗过热水澡的笔管表皮微红，胶东风味的酱料将为它补齐最后的颜色。韭菜是所有海鲜的首选蔬菜，丰富的氨基酸在韭菜这个鲜味放大器前尽情释放，在水里游得再快也快不过青岛人的筷子，酱香扑鼻，饱满的笔管内藏玄机，轻轻咬破表皮，还没来得及感受肉质的嫩滑，鱼子就如同上膛的子弹，裹挟着酱料包在口中，扎实的口感，颗粒感满满，鲜嫩与劲道并驾齐驱。
1: 它这个笔管吧，满籽儿，我们青岛话就是说 Q 弹，而且这个笔管这个麻子儿很厚，
3: 每嚼一口都是享受。它这个籽很丰富，主要是它这个原料都是一级好的，
1: 非常的豪爽，非常的实在，菜真带多。
4: 我们都是比较豪爽的，一两个酒啊或者什么菜啊，随便送你都无所谓，喝我们就干。
2: 从小在店里帮忙，老板娘有着北方姑娘的大方与热情，老客聊得来，新客照顾好，把自家生意安排得明明白白。
5: 哎呦，
6: 好爽好爽，非常好爽。
0: 这么爽还没来咱海北吧？
1: 来
0: 来，我送你一张。
1: 谢谢。
2: 酒精是本地人情感的催化剂，是热闹气氛的缔造者。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不开心。在啤酒屋里，一个牌子代表一斤酒，聊得愉快便能坐在一桌，放下压力，尽情尽兴，才是豪爽的人该做的事情。
4: 你来了就是开心，哎呦，干杯喝就是微醺，我们就是要达到那个嗨到那个点。
7: 看这儿的氛围，感觉大家都在这里畅谈。
8: 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聚会的据点，味道非常棒，当然酒是特色。
9: 我一般都是跟关系很好的朋友过来这里喝酒，然后大家在这里都非常放松啊，非常开心。
2: 酒好人敞亮，两代人经营了近20年的老啤酒屋，见证过许多人的悲欢喜乐，构成了一方人间烟火。鲜爽明艳的啤酒滋养出了夫妻二人痛快爽朗的性格底色，人与人的感情在推杯换盏中愈加深厚，酒不上头人已微醺。清晨7点，这座城市刚刚苏醒，吃小面的板凳一字排开，唤醒着重庆人的味蕾。街上行人不多，菜场却正是忙碌的时候。买菜买得好，首先要赶早。此时一位老顾客正大步流星奔赴今天的战场。老李的购物理念是要淘到好东西，首先市场要跑对，放弃一站式购物才是专业选手。
10: 有时候要跑3个市场，
2: 眼明手快，进退有度。菜场达人不但要会挑选食材，还能驾驭得了摊主。
10: 他昨天给我拿了皮的，我都不要他的。你把小横哪里选出来，大横哪里选出来？这叶皮大的，它要嫩一些，脆一些。你那个肉是土猪肉吗？我看强不强？给我来3斤。
2: 挑选了满满一车好菜，终于满载而归。忙碌了一早，回到店里，老李马上支起桌子，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泡椒长头，店里的当家招牌，肚头和长头常年并列江湖菜馆点菜榜前2名。葱姜去心，反复揉搓去掉异味，仅简单搓洗几遍，远远达不到老李的标准。想要长头好味， 耐心处理是关键，鲜货常投入水，经典卤料是永不过时的口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熬，温度帮助风味更好地渗入食材。经过卤水近两个小时的浸煮，常投慢慢挂上棕色，软而不烂，捞出放凉，改刀成条，方便快炒，皮脂均匀，一口不腻。开始正式炒制，一锅宽油只为这几十秒的炸制，猛火炸至表皮微干捞出，退而不焦。老李熟练地加入豆瓣

0: 门暗器，发酵好的泡椒被锅内油温激发出最佳状态，此时滋味最是鲜美。倒入肠头开始调味，以一勺鲜亮的辣椒油作为收尾，油香四溢，辣味扑鼻，花椒、泡椒、辣椒的组合拳，一层叠一层的侵袭着口腔。比起普通大肠，肠头更为粗厚，口感扎实，肉质的丰腴与肥美平衡了泡椒的酸辣与芹菜的清爽，劲道弹牙。
1: 泡椒特别好，脆脆的，然后辣辣的，挺好吃的。
2: 又麻又辣，然后肥而不腻，外酥里嫩。
3: 泡椒嘛，泡椒味道要香一些，还吃不厌。
4: 好吃啊，他这个泡椒应该是自己做的。
0: 李大爷做餐饮已经30余年，随着年龄渐长，李大爷身上的担子正逐步转交给后辈。上阵父子兵，小李被父亲寄予厚望。
5: 做餐饮我认为啊，最主要的还是味道，味道不行你不行的。
0: 口水鸡，红油重菜，老少皆宜，这道经典川菜是李大爷给小李出的考题。能飞2米高的小公鸡最终还是要落在案板上。文火焯水的鸡皮脆弹，肉质细腻嫩爽，剔去大骨方便食用。鸡肉展作一指来宽，码放整齐，迎接料汁的洗礼。韵辣味解馋，炙热的外表下另有乾坤。冰爽的鸡肉与弹口的鸡皮会马上抚平舌尖的微辣。莫被红油吓到，在重庆这道菜连7-8岁的娃娃都能吃。
6: 这是重庆的一道比较有特色的菜，口水鸡啊，鲜香，比较紧实。
4: 这个口水鸡，看这个盘子就知道了，这个口水鸡真的是真的好吃，特别是那个蘸汁儿，很有味道的。
0: 猛火快炒的一道道经典，带着未散的锅气端上桌来，辛辣酸爽，它们像刺客一般匍匐在诱人的颜色下，伺机而动，精准征服味蕾。这是热闹的重庆故事，也同时在各地的小馆子里上演。投其所好，客似云来。华哥以凶猛的辣表达着自己对美食的热忱，范老板用杯中物释放出客人的至情至性，李大爷凭借一手老坛泡椒化解着食客的馋虫，他们借由美食美酒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寻求到了刺激与五味的平衡。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九月的杭州啊，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热，早晚凉。对于阳台上的花卉们来说，也到了秋季养护的关键节点。今天咱们重点关注的就是阳台上已经生长了很久的三种花卉：蓝雪花、杜鹃花和三角梅。三种不同的花卉在这个时节的养护重点啊，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咱们就先从蓝雪花开始吧。蓝雪花是去年的八月份种下的，时间啊已经相当长了。除了冬天以外，感觉春夏秋一直在开花，花期真的特别长。而且对比看看，植株长大的幅度也十分明显。我觉得它真的是阳台种植最省心的花卉品种之一了。今天我们要给它做的养护主要是修剪和埋秋肥。我们现在先把它从防护网上拆下来，方便我们今天的养护操作和后续冬季的防寒养护操作。蓝雪花是一款低维护的花卉植物，很少生病，在阳台上养护可以做成花墙、棒棒糖或者自然垂钓，蓝色的小花绽放时非常治愈。拆下来以后，蓝雪花的枝条没有了依靠，看起来有点乱，所以我准备先给它做一个简易的支架，把枝条支撑一下再修剪。铁丝网支架的做法很简单，我们先把铁丝弯成弧形或环形。

0: 入花盆边缘固定，然后把蓝雪花的枝条沿着铁丝网绑上去，用包塑扎丝或者软扎丝轻轻固定，不要勒得太紧。架子做好，枝条固定好之后就可以修剪了。像蜘蛛蓝雪花灌覆不算大，我们轻剪就可以了。修剪要点是先把残花回剪，从残花下方两到三对叶片上方剪，簇发侧枝，然后打顶簇分枝，在顶端轻剪可以减少徒长，促进分枝更饱满。再剪掉徒长枝、细弱枝、病枝、枯枝、交叉枝、内藤枝。修剪的时候尽量保留向上的或斜向上的芽点，可以让新枝自然向上生长，株形更挺拔。最后可以再整理一下整体造型，别忘了把盆里的枯枝老叶清理干净。修剪完之后就可以埋秋肥了。埋秋肥可以为蓝雪花积蓄养分，为过冬做准备。直径20到25厘米口径的花盆，可以用25到30克腐熟养分，搭配10到15克园艺骨粉。整树开花的植物，如蓝雪花、三角梅等，都可以用骨粉。骨粉是高磷高钙肥，不仅可以促花促果，还可以壮枝。然后再用新的营养土覆盖上去，并一次性浇透水。
1: 浇水能让新覆盖的土壤与旧土紧密结合，同时激活肥料分解，让养分随着水分慢慢渗透到根系周围。因为秋季蓝雪花还是会开花的，所以我们后续还可以每隔7到10天配合一次稀释好的磷钾水溶肥，比如花多多2号按照1:1000的比例稀释灌根，这样长效肥和速效肥互相配合，开花状态会更好。蓝雪花处理完以后，继续把它放在通风采光好的位置养护就行。接下来我们来看三角梅。盆三角梅是今年春天种下的，品种是绿茵。大家看它的植株啊，长得不算小，枝条和叶子也不少，但花量一直不太理想，零零星星的开几朵，始终没有达到爆花的效果。三角梅想要爆花，除了晒足太阳、补对肥料，关键得学会控水，同时别让环境太闷湿。这盆三角梅从买回来以后还没有换过盆，自带的盆土是这种保水能力比较好的泥土，还会有一点容易板结，我想这也是它开花状态一直不太好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打算先给三角梅换盆，等它缓过来之后再进行控水促花。三角梅不适宜换大盆，找一个和圆盆差不多大小或者大一点点的就可以。它喜欢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我准备了田园土、营养土和腐熟的养分，还有珍珠岩和腐熟的稻壳，增加透气性。
0: 我们按照田园土3份、营养土3份、珍珠岩2份、腐熟稻壳2份的比例混合，配好后加少量腐熟的养分做底肥，混合均匀备用。从圆盆取出三角梅植株后，轻轻地将圆土团的表层、侧面和底部的土壤刮掉一层，保持中心土球的完整，然后把露出来的根须修剪至1厘米左右即可。装盆时底部先装好滤水层和一层底土，将土球放入后轻压并转一转，让土和根系完全接触，再把周围的缝隙填满新土，让根系稳定住。
1: 换盆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因为动了根系，所以上面的枝条和叶子也要进行相应的修剪。修剪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减少消耗，保持平衡。
0: 我们先把过长的土长的枝条剪断，剪的位置在青黄相间的位置上方3到5厘米处，或者芽点上方1到2厘米处，这样更有利于植株发芽。再把植株上的大叶片剪掉，主要保留顶部的健康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修剪完之后，我们可以用稀释好的多菌灵溶液和深根剂溶液浇一次定根水，给植株根部杀菌，促进新根生长。
1: 三角梅在缓苗期间要放在散射光处，等成功后我们再开始控水促花。好，接下来继续看第三种花卉杜鹃花吧。这盆杜鹃是春天开过花之后一直养到现在的，目前没有花苞，但叶片状态还不错，略有的

整体看着还挺精神。不过杜鹃花的花芽是在秋季分化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养护要按簇花的思路来走，这也决定了它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开出超级多的花。入秋后，杜鹃花的养护逻辑和春夏完全不一样，有四个关键点。第一，不要修剪。杜鹃花是从当年枝条的顶部开花的，如果现在修剪老枝条，就等于把花芽剪掉了。第二，不折腾根。秋季换盆会让杜鹃进入缓苗期，轻则影响花芽分化，重则落叶黄叶，冬天开不了花。第三，逐渐增加光照。杜鹃怕暴晒，但秋季光照变柔和，要让它逐渐适应直射光。第四，开始追施磷钾肥。秋季是花芽分化的关键期，要用高磷钾肥促花，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按1:1000稀释，7到10天灌根一次，直到花苞显色为止。总结起来就是不修剪，不换盆，逐渐晒太阳，持续追磷钾肥，等看到枝条顶端冒出小花苞，就说明簇花成功了。花说完了，再来看看菜。现在正是种菜的好时候，但也是虫子的旺季。阳台上新种的黄瓜、松花菜、甘蓝，还有育苗中的白菜都很容易招虫子。这些虫子啊，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那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物理防治；二、生态驱虫；三、药剂使用。第一道防线，防虫网加粘虫板，这是非常有效并且生态环保的一招。第二道防线，生态驱虫，如果发现只有零星害虫，可以试辣椒水、大蒜水等生态防虫溶液，坚持使用还是很有效的。第三道防线，药剂使用，如果虫害大面积爆发，就需要用药了。我们要优先选择低毒性无残留的生物杀虫剂，而且要避免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防止虫子产生抗药性。好了，今天的秋季花卉养护和蔬菜防虫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污水控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觉得我也不遗憾，也不会说因为不舍，但能把小孩和老师安顿好，我就成功了。

0: 我叫张艺群，出生于1996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我的幼儿园的学生呢，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子女。我这个小区其实有四个幼儿园，那其他两家幼儿园关掉的，它就是跟我同性质的、同规模的。我不可能就是说，啊，收到这个关停通知，那我就放下这些孩子就不管了。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去找他们了，给我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我想的就是争取到这个学期毕业。就是我当初给我们家长有这个承诺，在我这里这3年的学费都不涨，就是一个学期才3500。
1: 像收费的这一块呢，因为。

0: 的和我们的差距有点大，我们呢是要6500一个学期，如果说按照你们的费用，我们很难接受。
1: 我刚转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是教室里只有黑板、凳子、桌子，其他墙上的所有的装饰全都是靠我每天加班加点的给它添上去，真的是舍不得。
2: 这空间，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就修了。
1: 我这么多年有一大半其实是我爸妈在帮助我。
2: 妈，
1: 我是把重心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我对这些孩子可能比对自己孩子还要好，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少。那我可能就是觉得也很惭愧嘛，下班时候回家做一些吃的，让他感受到妈妈的味道吧。
3: 换一个幼儿园，还我还需要什么手续啊？这那，因为我是外地来的，就是我不懂这些东西。
4: 他们那边是，比我们这边大，然后是小区配套型幼儿园。
5: 小眼睛，范老师，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树呀？
6: 养这个蚕宝宝有什么作用呢？
7: 现在我的幼儿园可能接下去要关闭了，然后我幼儿园的学生呢就是没有地方去安排，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接收我的这些孩子。
8: 那我觉得不同的情况可以不同的对待，比如说你单独开班啊，孤独一段时间都可以。
1: 我们跟孩子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会先把孩子找到他们另一个合适的家，如果家长需要或有家长要求，我会陪着他们去，可能就继续教他们吧。
5: 我在上课之前我再强调一下，玩玩具呢还是玩滑滑梯呢？
1: 因为老师呢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一直兢兢业业的。
7: 马上都结束了，比如说陈杰老师，
1: 我也会对他们负责。那这些幼儿园的所有的设施设备我会送给有需要的人。
9: 我们那个福利院的
10: 哦，你是福利院是吧？
9: 对对，听说你们这里有点东西，说要送给我们福利院，我们过来看一下。
7: 我也想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刚好就是说福利院刚好有这方面需要，就是你有需要就都拿去吧。
3: 那真的，我替福利院谢谢你
7: 啊。没事的没事的，
1: 我觉得我也不遗憾，也不会说因为不舍。

觉得能把小孩和老师安顿好，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并且我会留下一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开始。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

0: 欲仙的衢州古意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暮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北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 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的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

0: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2: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5: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6: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7: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6: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8: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6: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9: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 7.3%， 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2.6%， 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6: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0: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6: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1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6: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5: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6: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

0: 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
0: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

0: 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七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

0: 事情的真相竟是如此，
1: 原来一直是他护着主人，我们竟然误会了他这么多年。原来师傅是被下了封口咒，才什么都不能说。怪不得我觉得冉冉越看越像谁，
0: 原来是像我之前见过的师祖画像。气质确实像，可长相却变。怎么样，哪怀疑了？是。 这次可是个好机会，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一件了不起、令人惊掉下巴的壮举。
2: 对，我们一起把灵泉峰回幽界，保天下安宁。
3: 好，一起来完成这件了不起的事儿。

0: 进入幽界的方法。血月，血月生于幽界，只照耀杀戮最盛的人间土地，吸收怨气，滋养幽界，且只停留一刻者。子时月现，魔子献血，可连通阴阳两界。这书上只说血月只出现在人间杀戮最多的地方，却不指出具体的方位。杀戮最多的地方，莫非是战场？
1: 我大齐与邻国边界常有摩擦，这几月愈演愈烈，战事频发，尤其是最近的凡妖一战最为剧烈。
2: 若血月在人间现世，凡妖战场最有可能。玄阴瓶的裂痕也越来越严重，得尽快将林泉送回幽界。我们即刻出发，我去通知雨桐他们。

0: 心急则乱，心忘了你刚失去灵力，不能受累受寒。我们休整一晚，明日再出发。
1: 不碍事，不过我确实也想晚点出发，因为还有一些准备没做完。
0: 什么准备？
1: 如今无法用灵力画符，只能用笔画。幽界乃极阴之地，邪祟聚集，凶险难料，多备些符咒好防身。只是我还没有画完。
0: 画符者自身的灵力也会予以符咒力量的加持，如今你刚失去灵力，符咒的功效也会减弱。
1: 我知道，大不了就多备几张嘛，一张不够就用两张，岂能补拙？
0: 不用那么麻烦，换张符纸就行。
1: 在金符纸上画，功效可抵普通符纸的10倍。
0: 千金难买的金符纸，你竟有这么多？
1: 毕竟我也是出身皇室。
0: 西山的家底可一点不输那些玄门大派。
1: 极刑符、木芒符、灵顿符，你都画好了。你的灵力再加上这些符纸加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符咒吗？
0: 幽界万灵枯竭，你的一气破星河未必有建立之处。这片符纸我不放心。
1: 借天地之力，可否借我身上的灵力？人本就依于天地而生，自可与天地共感借力。可人与人之间的灵力并不相通，若想随时抽借，除非先用噬魂锁那样的法器打通灵力才行。
0: 旁人当然不行，可你别忘了，你是我用半颗金丹换来的，天生与我体内的金丹之力呼应，即便不用法器也能打通。
1: 将周身灵力开放于你，你试一试借力。成了，我能借你的灵力了。
0: 如此，今后无论去哪儿，你都记得待在我身边，我的灵力你随取随用。
1: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我俩的灵力互通，那我就教你一气破星河的下阙功法。 万一有一天我接到了很多灵力，你也能反过来借我的灵力应急了。
0: 行，就许你做一天的师傅。

0: 我必不叫你们好过。从明日起，判你什么了？那还剩哪些？
1: 西山从前的弟子都跟随来此了，在宫中发生的事，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你现在正是处境艰难时，等安稳些。 你再自己告诉他们吧，小五。

0: 声势太重了，功力又受阻碍，若无更多灵宝，我根本好不了。
1: 我会想办法的。
0: 多亏你了，随之。
2: 世间毁我谤我，我穆青歌无愧于心。
3: 我们为师父想办法。
4: 我们自己去。
3: 走
5: 走。走，
1: 你答应过我会亲自向他们坦白身份的，却为何还……
2: 我何时答应过了？苏玉、太子妃、战娘娘，原本这一切最好的都握在我的手里，可一转眼就什么都没了，我根本就没有退路，大不了我死在这儿，免得日后要受尽无止境的羞辱和绝望。
1: 你何必如此？小王，

0: 你喜欢我。你看我落魄至此，就觉得我应该对你的喜欢感激涕零、投怀送抱吗？
1: 不，你还记不记得25年前你在西山脚下救过我？我自来资质平庸，还被师兄们欺凌，是你为我解围。我以为你是西山弟子才投拜西山的，我很感激你。每次你到西山，我能看到你，我都很高兴。我一直希望你能活得更快活些，现在也是。我希望你能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该往哪儿走。
0: 我需要灵宝，我需要晋升，我需要拿回一切。你明明就气运亨通，富贵拎手就来，可你不愿意给我更多更上的灵宝助我，却还在说这些风凉话来敷衍我。
2: 我不过是比普通人对于财运的把握更敏锐些，
1: 但也并非真能凭空发财。师父也教导我，需端正行止，用实打实的能力
3: 操纵魔物，谋害太。
4: 那你大可以离去，我又没有强求你留下来。
1: 我知你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想通，我可以等你。放心，我不会离你而去的。

0: 这么快？怎么？苏玉下定决心要将我赶尽杀绝？你误会了，我来并非要对你不利，而是替太子来求合作。 合作？怎么可能？我可是亲耳听到，他下令要取我性命。如今殿下身处危难，急需寻一位大能为他续命。 先师，若是肯相助，湛娘娘的身份依然是你的。往昔荣华富贵，一切重归先师之手。不仅如此，那位大能还可助你获取无上的灵力。你想要的都会回来。那他要找的大能是谁？
1: 是他，可是他已经消失了许久，你如何知道他的下落？
0: 当初他忽然失踪，乃是被穆青歌封印在幽界所致。如今苏易水正前往幽界，你只需趁乱混入幽界，自能寻到他。
1: 有他相助，我定能夺回灵力。
0: 将他踩到脚下。只是以我现在的功力，我如何瞒着苏易水混进幽界？
2: 你放心，殿下已将苏易水魔子的身份昭告玄门各派，你只需再添一把火，那些玄门正派自会为你所用。我带着门下弟子赶到东海时。
3: 那苏易水早就逃走不见了，
4: 西山也没回啊，这魔子到底逃到哪儿去了？我知道魔子的下落。
3: 穆青歌，你当年为何要冒充魔子，将我们玄门各派骗得团团转啊？
4: 诸位仙师，请息怒，当年苏易水。 已设妹小舞的性命相要挟，逼我当众认下魔子身份，他好暗中操控灵权窃取天下。但不知出何差错，灵权并未为他所用。为了不被发现，他又将我复活，转移大家的目光。待我重生，我才知他竟骗了我，小舞早被他所害。之后他又逼我立下魂誓，只要我说出苏易水就是魔。
5: 果真是魂师，如今他正带着灵权赶往了幽界，请诸位仙师立即阻止，莫让魔子继续祸乱世间。
4: 各位仙师冷静，就算有魂师，也不能代表他说的都是真的，更不能将他之前的恶行撇干净。
5: 我自知，
2: 飞云的弟子共
6: 有大量的怨气正在凝聚。
7: 似乎对这里有特别的感应，看来连同幽界的入口就是这里了。
8: 我也在此处种下符咒，血液出现，阴同势必有反应。接下来几个时辰，你们去附近的镇子上填饱肚子。
9: 可是这个时候我什么都吃不下。放轻松点，接下来越是凶险，我们越是要吃好玩好喝好。
10: 劲头攒足了，等一下打架才有士气嘛。低调做人，高调吃饭，是不是？你说的对，
11: 玄门还在找我们，未免人多人眼，不如我们分开行动。等雪月出现了，再来此处会合。
9: 第一次来这五马镇，却莫名感觉有些熟悉。
2: 因为你上一世来过。
9: 怪不得。玩经里的沉浸水煎包，这儿也有。
2: 之前你只是在玩经上看到过，这下可以尝一尝。
9: 我们去试试。
2: 好。

0: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1: 这么多风风雨雨都过来了，我相信这一次也能扛过去。况且你不是说过，大战前更要吃好玩好的吗？此处热闹，等下带你好好逛逛。
0: 好。

0: 来试试丸经里的蘸料，怎么样？等把灵泉还回幽界后，我们就一起周游九州，吃遍天下。好。
1: 吃吧，羊肉串，烤串，新鲜爽口的羊肉串，哎，公子要几串啊？
2: 来，
3: 老板，来五串。
1: 好嘞，
0: 来拿好。谢谢。
1: 好嘞，
3: 咱们走。
0: 好香啊！
1: 羊肉串，羊肉串。好。
4: 恭喜这位姑娘赢得了本店的镇店之宝！哎呀，镇店之宝呀！什么？头奖就这？哎，
1: 姑娘，您可别小看这枚镜子，这叫做姻缘宝镜。据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净仙，只要您诚心敲镜子三下，您就能看到前世的爱人。
0: 这么神奇？真的假的？
1: 姑娘，您看。
0: 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啊！来来来，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啊！来来来，师傅，
5: 我是不是被人骗了呀？这镜子根本不灵。怎么会不灵？哎，灯笼起，那有灵力震动。
0: 是我的本源灵力，难道我以前在这山洞里藏了什么东西？
5: 我们过去看看。

0: 生活。我竟拿珍贵的长生火来点这些灯笼。
1: 我们一起去灯笼节吧，到时候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0: 想起一些事儿，你从前好像特别喜欢灯笼，于是我便做了这些想要送你，只是我不记得你为什么喜欢灯笼了。
1: 我又是生活穷困，每逢年节看到街上的孩子们提着灯笼走街串巷，心中羡慕。每到那时候，我便安慰自己，明年一定可以有钱买。后来我入了王府，少年心愿自然作罢。直到有一个人为我点亮了所有的灯，为我照亮回去的路。不过这些事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不知当初的你是如何察觉的。
0: 虽然记忆没了，可有些心意却能互通，对心中在意之人自然无需言语也能察觉对方的心事。
1: 难道那时候的你？
2: 碧落叶飞雪加空眼，
3: 姐姐，折损寿元，你犯得着吗？母亲哥对你就这么重要？你不要命了？
4: 你杀了他，我要你的命。

0: 机会，你不觉得可惜吗？
1: 我苏玉水从不趁人之危，况且我会凭实力打败你，解除师徒关系。
0: 好，那我就等着那一天。
1: 但在那之前，你得好好保重，真想偷懒的话。

心动时有反应了，幽界出现了。

0: 当血月完全显现，幽界入口便会出现。
1: 我嘴，小处灵拳。

0: 你家祸自己师尊骗过天下人，如今依旧魔心不死，还要用灵泉入魔。我玄门弟子绝不允许你祸害苍生，我劝你及时悔悟，争取通情达落。
1: 小水，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切莫像当初一样造下杀孽。我师父虽是魔子，却并不想以灵泉为祸。 我们此行也是为了封印灵泉，并非要用灵泉入魔。
0: 就是。
2: 糊涂！魔子口中岂能有真话呀？
3: 既然你们选择与魔子沆瀣一气，助纣为虐，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子要打开幽界了，快阻止他！

0: 我刚刚怎么失了神智，心中只有仇恨与杀念，
1: 定是因这魔气的缘故。怎么办？
2: 血月魔气会蛊惑人心，引人入魔，服下这清心丸，便可驱散心魔，恢复清醒。
1: 你与魔子是一伙的，谁知你暗的什么心啊？
2: 我信他。
1: 翠神，交出灵泉。
2: 魔头，休想！

不对，莫然武在哪？

0: 没事吧？幽界乾坤护船，你炸用符咒还是适应？这儿就是幽界吗？我开入口已然关闭，怎么出去？幽界开一次入口，便会生出一次出口，只是这出口能出不能返，而且只存在三个时辰。最麻烦的是，开在人间何处不定。那这次？
1: 这次我们运气不错，出口开在五马镇不远的山里。看，就在那座高峰上，我们在三个时辰内找到枫叶灵泉的上古大阵，之后就能离开了。其他人呢？小心！苏奕水，你倒是挺聪明啊，薛冉冉。难怪我一早就觉得你有趣，原来你才是木青哥。 别急，等我先解决了苏奕水，咱们再算一算上一世的账。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回事？为何魏幽功力大增？哼，因为这幽界的乾坤护转，你苏逸水在人间越是了得，在幽界便被压制的越狠。
1: 原来如此，所以在这幽界，我反倒最强。师父，在幽界，换我护着您。

0: 精神，这些魔咒很难缠，不死不休，根本甩不掉。
1: 高等。

0: 谢过二位了。这妖界的魔兽，我赤门早有计策。如果不能瞬间遁出三里开外，就根本甩不掉。
1: 这金符才是罕见，就算是九花一年，也只能找到七八张的量，已经有这么多。
2: 这顺行符难做，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画出来的。只是我们人太多了，根本到不了三里那么远。
3: 还是会被魔兽追上的，名利暴增就放松警惕了。子玉帅，交出魔剑！
4: 突然间，薛然的力量，
5: 一气破星河。
6: 拜你们所赐，这魔兽定会重新冲击此处。
7: 他屡次作恶，今日我就先诛此。
8: 先生，阶下留人。刚刚的事是我们的错，我愿助诸位逃离此地，求仙长莫要伤我家尊长。
9: 我学过一门秘术，能让法器符咒未能一时打倒。
10: 求诸位开恩。

0: 我们总算逃出来了，屠长老，你的手臂命数总有代价，我们已脱险定，请诸位信守诺言。这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疗伤有些奇效。
1: 魏鸠，若不是屠长老帮我们脱身，你的命早就没了。幽界残损血肉，他伤得不轻，你要尽快带他返回人间养伤。那处绝峰上，就是幽界出口，二位也需尽快回去。
2: 山人，我们走。
3: 温师妹，
2: 你且先回人间，我还有事去做。
4: 你有什么事儿？
2: 山下这些魔兽并未死心，咱们脱身容易，可是宿一水和薛冉冉还留在这里，我要替他们将魔兽引得远一些。
3: 我也去。
2: 不行，
4: 总不能你把大道理都说了，留下我在这里贪生怕死吧？
2: 温师妹。

0: 你伤了，我看看。
1: 血肉之气会吸引魔兽，不必看了。
0: 轩然染的丫头说你伤得不轻，需要回人间养，真的假的？
1: 若我要尊上即刻带我回去，尊上就会照办吗？

0: 好不容易接近灵泉，就算拿不到，也要用灵泉洗一洗烈火剑，才能重启玄天宗啊。你到底怎么样？
1: 我没事，刚刚不过是玩笑话。孙尚快去吧，再晚些苏玉水封住灵泉就没机会了。
0: 可是你

0: 丘一直在开花，花期真的特别长，而且对比看看，植株长大的幅度也十分明显。我觉得它真的是阳台种植最省心的花卉品种之一了。今天我们要给它做的养护主要是修剪和埋秋肥。我们现在先把它从防护网上拆下来，方便我们今天的养护操作和后续冬季的防寒养护操作。
1: 南雪花是一款低维护的花卉植物，很少生病，在阳台上养护可以做成花墙、棒棒糖或者自然垂钓，蓝色的小花绽放时非常治愈。
0: 拆下来以后，蓝雪花的枝条没有了依靠，看起来有点乱，所以我准备先给它做一个简易的支架，把枝条支撑一下再修剪。
1: 铁丝网支架的做法很简单，我们先把铁丝弯成弧形或环形，插入花盆边缘固定，然后把蓝雪花的枝条沿着铁丝网绑上去，用包塑扎丝或者软扎丝轻轻固定，不要勒得太紧。
0: 架子做好，枝条固定好之后就可以修剪了。像这株蓝雪花灌覆不算大，我们轻剪就可以了。修剪要点是先把残花回剪，从残花下方2到3对叶片上方剪，簇发侧枝，然后打顶簇分枝，在顶端轻剪可以减少徒长，促进分枝更饱满。再剪掉徒长枝、细弱枝、病枝、枯枝、交叉枝、内藤枝。修剪的时候尽量保留向上的或斜向上的芽点，可以让新枝自然向上生长，株形更挺拔。最后可以再整理一下整体造型，别忘了把盆里的枯枝老叶清理干净。修剪完之后就可以埋秋肥了。
1: 埋秋肥可以为蓝雪花积蓄养分，为过冬做准备。直径20到25厘米口径的花盆，可以用25到30克腐熟养分，搭配10到15克园艺骨粉。整树开花的植物，如蓝雪花、三角梅等，都可以用骨粉。骨粉是高磷高钙肥，不仅可以促花促果，还可以壮枝。然后再用新的营养土覆盖上去，并一次性浇透水。
0: 浇水能让新覆盖的土壤与旧土紧密结合，同时激活肥料分解，让养分随着水分慢慢渗透到根系周围。因为秋季蓝雪花还是会开花的，所以我们后续还可以每隔7到10天配合一次稀释好的磷钾水溶肥，比如花多多2号按照1:1000的比例稀释灌根，这样长效肥和速效肥互相配合，开花状态会更好。蓝雪花处理完以后，继续把它放在通风采光好的位置养护就行。接下来我们来看三角梅。盆三角梅是今年春天种下的，品种是绿茵。大家看它的植株啊，长得不算小，枝条和叶子也不少，但花量一直不太理想，零零星星的开几朵，始终没有达到爆花的效果。三角梅想要爆花，除了晒足太阳、补对肥料，关键得学会控水，同时别让环境太闷湿。这盆三角梅从买回来以后还没有换过盆，自带的盆土是这种保水能力比较好的泥土，还会有一点容易板结，我想这也是它开花状态一直不太好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打算先给三角梅换盆，等它缓过来之后再进行控水促花。三角梅不适宜换大盆，找一个和圆盆差不多大小或者大一点点的就可以，它喜欢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我准备了田园土、营养土和腐熟的养分，还有珍珠岩和腐熟的稻壳，增加透气性。
1: 我们按照田园土3份、营养土3份、珍珠岩2份、腐熟稻壳2份的比例混合，配好后加少量腐熟的养分做底肥，混合均匀备用。从圆盆取出三角梅植株后，轻轻地将圆土团的表层、侧面和底部的土壤刮掉一层，保持中心土球的完整，然后把露出来的根须修剪至1厘米左右即可。装盆时底部先装好滤水层和一层底土，将土球放入后轻压并转一转，让土和根系完全接触，再把周围的缝隙填满新土，让根系稳定住。
0: 换盆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因为动了根系，所以上面的枝条和叶子也要进行相应的修剪。修剪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减少消耗，保持平衡。
1: 我们先把过长的

0: 土长的枝条剪断，剪的位置在青黄相间的位置上方3到5厘米处，或者芽点上方1到2厘米处，这样更有利于植株发芽。再把植株上的大叶片剪掉，主要保留顶部的健康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修剪完之后，我们可以用稀释好的多菌灵溶液和深根剂溶液浇一次定根水，给植株根部杀菌，促进新根生长。
1: 三角梅在换苗期间要放在散射光处，等成功后我们再开始控水促花。好，接下来继续看第三种花卉杜鹃花吧。这盆杜鹃是春天开过花之后一直养到现在的，目前没有花苞，但叶片状态还不错，绿油油的，整体看着还挺精神。不过杜鹃花的花芽是在秋季分化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养护要按促花的思路来走，这也决定了它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开出超级多的花。入秋后，杜鹃花的养护逻辑和春夏完全不一样，有4个关键点。第一，不要修剪。杜鹃花是从当年枝条的顶部开花的，如果现在修剪老枝条，就等于把花芽剪掉了。第二，不折腾根。秋季换盆会让杜鹃进入缓苗期，轻则影响花芽分化，重则落叶黄叶，冬天开不了花。第三，逐渐增加光照。杜鹃怕暴晒，但秋季光照变柔和，要让它逐渐适应直射光。第四，开始追施磷钾肥。秋季是花芽分化的关键期，要用高磷钾肥促花，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按1:1000稀释，7到10天灌根一次，直到花苞显色为止。总结起来就是不修剪，不换盆，逐渐晒太阳，持续追磷钾肥，等看到枝条顶端冒出小花苞，就说明促花成功了。花说完了，再来看看菜。现在正是种菜的好时候，但也是虫子的旺季。阳台上新种的黄瓜、松花菜、甘蓝，还有育苗中的白菜都很容易招虫子。这些虫子啊，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那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1物理防治，2生态驱虫，3药剂使用。第一道防线，防虫网加粘虫板，这是非常有效并且生态环保的一招。第二道防线，生态驱虫，如果发现只有零星害虫，可以试辣椒水、大蒜水等生态防虫溶液，坚持使用还是很有效的。第三道防线，药剂使用，如果虫害大面积爆发，就需要用药了，我们要优先选择低毒性无残留的生物杀虫剂，而且要避免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防止虫子产生抗药性。好了，今天的秋季花卉养护和蔬菜防虫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污水供制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现在说吧，木星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两个也不必留了。
1: 属下不敢隐瞒，木星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身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止，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0: 什么？
2: 主人，听属下慢慢道来。
3: 我念及跟那个女魔头的师徒之情，用半颗金丹将她复生，去幽界封印灵泉也是受她之托。
0: 你们是在说笑话吗？
2: 属下句句属实。
3: 那个薛冉冉，
0: 我复活木青哥与她何干？为何她身上有我的金丹气息？
2: 其实那转身树上结了两个果子，除了木青哥，还有一个是木染武。薛冉冉她虽然容貌与前世不同，但她就是木染武。
1: 对，薛冉冉就是木染武，她当初一不小心就和木青哥一起魂飞魄散了，主人在解转身术的时候顺便就把她给救了，金丹就碰巧进入她的体内。
3: 木染武，好，既然是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那也不必顾忌什么了，直接杀了。
1: 这是主人不行。
0: 怎么不行？
2: 您自他转生之后就喜欢上他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属下句句属实，属下愿发魂誓，主人真的喜欢薛冉冉，您亲自把他接上西山，百般呵护，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都要护他，西山上人人皆知，玄门中有不少人得见，主人尽管去问。
3: 就算以前是真的，也与现在的我无关，我绝不会犯秦念这种软弱的错误，尤其不会对木染武。想来这二十几年来浑浑噩噩的没能飞升也是因为他吧。哼，
0: 好，我这就去杀了他，取出结丹，免得乱我道行。
1: 哎，师尊，
0: 让开。

0: 小五，何事至此？
1: 前辈恕罪，自幽界开始我便想与您说说话，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才……
0: 怎么都开始叫我前辈了？
1: 叶星说，
0: 这便对了，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1: 前世有人给我噬魂锁，
0: 那人是我。
1: 所以您从开始收养我们起便已经想好后招了？
0: 小五，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你的姐姐是真心照拂，只可惜你姐姐的天赋太高，高到了
2: 碍事的地步，
0: 所以我借你之手将她除掉了。你不高兴？
1: 不，没有。
2: 当然，那也是你心中所愿啊。你夺了你姐姐的灵力和灵根，
0: 但是你的修为不升反降，你果然不适合玄门啊。不过看在你帮我脱离幽界的份上，我应该给你些报答，我便帮你去掉你最在意的疤痕吧。还有，你是不是还想踩在你姐姐的头上？
1: 叶星叔，你能帮我吗？
0: 我再教给你一些特殊的修炼法门，只要你乖乖的
2: 做好我交代的事。

0: 师傅，我炼了些丹，刚要给你送过去，你身上还有些伤，这些丹应该会很有效。
1: 原来你就是木然武。雨桐和雨辰和我说，我对你生了情，简直一派胡言。
0: 看来是二位师叔在为我掩饰身份。
1: 这世上最无聊的就是那些痴男怨女，生死相依，我又岂是那些耽于情情爱爱之人？说吧，你在我身边究竟有何图谋？
0: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图谋的不过是师父你这个人罢了。是你不记得了，你我之间早已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誓言，早已互诉过真心。你为了救我护我，才将我带上西山。你看这棵树，是我才来到西山不久你陪我一同种下的。你说过，有了树就有了根，我们就有家了。这一路走来，你为了护我险些连性命都不保，可是你自己却忘了这一切。
1: 用不着装出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迷惑我。你是那个女魔头木青哥的妹妹，我记得曾在西山见过一两回。我就算动情，就你这个样子，哪点值得我动情？
0: 哪点？既然你想不起来了，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你竟敢对我做这样的事！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拿回我的金丹？
1: 我体内金丹是你的，没错。如果你记得这一切，你要我还回金丹，我不说二话。可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2: 小水，师傅，师傅，
3: 所以谁？

0: 你给我蹲着！
1: 苏一水，你这事情咱白长了是吧？又活回那混小子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冉冉一根头发，我非得找所有的师兄弟来一起跟你拼命！

0: 只要你体内灵力固住，你暂时不会有危险。
1: 多谢师傅。
0: 我只是不想你的灵力被抽走，伤了我的结丹。而且不知为何，只要我一取你的丹，我的脑袋就嗡嗡响。左右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先不杀你，把人给我带下去看好。在我理完这些事情前，别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再把那三个蠢徒弟给我赶下山。
1: 是。

0: 苏玉水，现在的他居然能破得了我的法术。
1: 木星哥如今身上就这么点灵力，
0: 他用他的无相灵根伪技，将苏玉水的那份神魂还了回去。
1: 不愧是木星哥会干的事。
0: 不过，你的灵力已经足够了，再用我教你的方法继续修炼，待我需要你的时候，便会前来还你。

0: 这就是繁瑶战场。雨辰说我是从这里进入幽界封印灵泉的。
1: 至尊血月逐血而现，这战场的怨气已经耗尽了，血月暂时不会现世，只能等待时间到了，用密室才能进入幽界。他们说是个叫叶心的让我失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有何目的？雨辰探到了他出现在京城。
2: 哎，你果真就是木丫头啊！太好了，之前老娘一直跟我说，觉得你像木丫头，我还不信。好，好，真好，我又可以喝到木丫头的雾天仙了。
3: 行了，再见到亲哥就知道喝酒啊。
4: 谢谢你们，虽然从前的事我只有一点记忆，但无论是从前现在，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3: 见到你如今这样很好，我很开心。
5: 好什么好，苏玉水那混小子现在无法无天了，都蒙起我们了，还做起了他自己师父的师父来。孽缘，你们俩当真是孽缘呀。木丫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4: 这世上哪有什么孽缘善缘，所有的缘分不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不管眼下是何局面，我总要想办法破出去，不是？我拜托二位调查的落水画符之事可有何线索了？
2: 苏玉水他只怕中的是洗魂符，此符洗去的是人在产生了情爱之后的一切记忆，使人魂归往事。
6: 怪不得他只记得刚上西山最恨师父之事，
5: 又活回当年那个不懂情爱的混小子了。
4: 那这洗魂符要如何才能解？哎呀，连你这样天下一等一的符修也没一点办法吗？
2: 苏玉水他中的是幽界落水所化的洗魂符，虽然我精通符咒，可毕竟也只是一介凡胎，这幽界之物老仙无能为力。
4: 那若是真解不开，难道他当真要一辈子都记不得我了？
6: 哎，这洗魂符乃是叶心所下，他既然有能力调动幽界弱水，那他是不是也有能力解开这洗魂符啊？
2: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想此人是何来历，手段如此高深，却竟毫无线索。
4: 我也不明白叶心书到底想要做什么。当年他收养我和木然五两姐妹，在我能记起的片段记忆里，他是真心待我们很好的。可我也记得当年我想将灵泉封回幽界，

0: 他出手阻止，将我重伤。我才用九老仙给我的符咒，全力将他封印。可他为何要夺灵泉？如今下这洗魂符，又究竟是何意图？
1: 除了封印他，当年的事，你还能想起多少？
0: 就要看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了。
2: 我这就传信给温长老，看看能不能查到叶心书的线索。
0: 若是不能，也能提醒各派有所防范。
3: 好，待我和老梁回翠微山再想想办法。
0: 有劳了。
3: 客气。

是约好了要一起携手周游九州，吃遍天下，怎么这些事儿像是近在昨日，转眼却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说实话，你陨身那一年，我恨死了他苏雨水。尽管后来我知道他是中了计，他比任何人都难过后悔，可我还是怨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也确实亲眼看到了他那一年形如枯槁，疯了一般的寻找复生之法。我虽怨他，可我也知道这混小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谁也没想到你复生之后会失去之前的记忆，他呢现在把一切也都忘了，所有的事恩怨情都好像清算了一样，灵泉归位了，人界和幽界重返太平，就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莫不如就趁这次机会了结了，彼此分开，各自安好吧。对了师父，我那一处茶明山别院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就到我那儿去，想干什么都行，不问前尘，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1: 前尘不问便不在吧。梁无梦说过，这便是我跟他的命数，可是我不信命，我不信从穆青阁到薛冉冉这二十几年的经历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我不信他只是当初那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少年。
0: 冉冉，你
1: 我不会放弃他，我一定帮他想起这一切。
0: 我呢，了解你的性子，再劝也不会改变。
1: 但我想过了，这么干着急守着也没用。叶心给师父下洗魂符，他既出此一计，那就说明失了忆的师父对他有用。上次我在叶心书的木屋里找到不少旧书和札记，反正别处也无从查起，说不定那里会有一些线索和答案。

王府一脉也都七零八散了，最可惜的是，苏小小小姐早在此前就被王爷派去执行任务，发生意外，没能保住性命。

0: 你这个小子，你还敢在这里跟我开玩笑？
1: 我要去找莫星城，战爹娘定会好好收拾你这，你这魔头！
0: 莫星哥呀，他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
2: 尔等凡夫俗子，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回去告诉穆青哥，他那笔账我过几日找他算，让他好好准备着。
3: 主任，
2: 主任，你可回来了。
3: 慌张什么？我们。
0: 以为你杀的黄宫去了，
2: 对，
0: 我倒是想，但我去扫了一眼，那皇宫被一个厉害的阵法给护了起来。不死阵的人修为远在化神境之上，玄门中无此能者，重生的穆青哥短短的时间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所以，也就只有给我下喜魂符的叶心了。
2: 那叶心当真和他们一伙？
0: 我倒是想看看。 他们三个混在一起究竟想干什么？去，给我盯紧京城那边。
2: 是。
0: 等等，薛冉冉呢？为何我在西山感受不到我另一半金丹的气息了？不是让你们看紧他吗？人呢？属下二人办事不力，请主人责罚。你们是看不住他，还是根本不想看住？ 罢了，若不是知道你们这些年来忠心耿耿，我定不会轻饶。反正那薛冉冉有我金丹气息，不管他跑到哪儿，我都能把他拎回来。暂且让他逍遥几天，待我先处理了更重要的事，再来收拾他。

0: 你们主人已经重新布置过屋子了吗？怎么这些东西还在？哦，这些有的是主人平时常用的，有的是主人特别收起来的，属下等不敢随意处置。嗯，这是什么？这些是主人往日教导徒弟，让他们焚烧的心法。
1: 这些年当真是无聊至极。主人，其实您真的很有当师傅的样子，对待门下弟子尽心尽力，那几个孩子平日里都很孝敬师傅。反正这西山地方也大，人少也怪冷清的。要不再过几日等您适应了这个身份，既让他们回来。
0: 适应什么？我半点为人师长的兴趣都没有。 况且这上面的心法超都能敲错，我就算收徒，能说这么笨的吗？是。还有，我之所以留在此处，不是因为我真的打算住下，而是因为我身上发生这些邪门的变化，似乎和西山有关，我需得探查清楚。你二人可听明白了？
2: 明白。
0: 行了，把这些都扔了吧。 等等，罢了，反正这些邪门的东西，西山也不少，先放着吧，日后再扔。下去吧。
3: 是。

我的四喜，这确实是我写的，当真是疯了。

0: 血染染，血染染，血染染，全都是血染染。难道我当真？
1: 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我想喜魂符的一心，只怕就盼着我失忆后，马上夺回血染染的金丹，然后再去杀了穆青阁。那我就偏不如他的意。这十几年的空白，我定会好好填补回来，夺回我要的一切。听说苏玉水今日闯了平清王的废宅，
1: 苏玉水中了喜魂符。 忘却了多余的情感和痴念，终会如我所愿，为我所用。那接下来，我让魏咎去打开赤焰山，而你，只需要用你战娘娘的名号和我告诉你的修炼方式，还有你那些笼络而来的徒弟，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0: 何事？
1: 去各处，引动妖兽魔化潮，然后坐等玄门人上钩。

0: 玄天宗的力量，天下魔修唯我独尊，很快我们就能复兴魔修的时代，称霸玄门。
1: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2: 皇城被那大能的阵法所诱，从前西山收的那几个徒弟

0: 我的军队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都被我赶走了。荆棘周围的军务也牢牢掌握在苏玉的心腹司中手里，房屋滴水不漏，想在附近起事根本无望。除非当年追随我的将领，大都被发配戍边。
1: 20年过去了，朝堂之上想必浮沉多了，厮杀数造，而远在江湖的反倒保存了实力，成了我可倚重的。主人，饭菜已备好。
0: 闭关十余载，我竟还未练就辟谷的境界，要靠这些俗物果腹。
2: 主人先前每顿都要吃，都能不辣，有时一碗还加餐呢。
0: 够了，俗物会犯忌，不利修行，放下出去吧。
1: 是。
0: 时过境迁，人心易变。 需想法子凝聚这些散落的将军之志，那鱼的腥味似是用西山独有的荷叶蒸过，菜叶是浸过卯时的陈露，但是，一顿饭菜就能乱我心弦，谁知这些年来我是有多颓废荒唐。

0: 眼下要与俗世争利，进取些俗物。等这些事了了，再避过也无妨。
1: 主人说的是。
0: 这菜烧得漂亮，下次加量送来。
1: 是。
0: 吃饱了果然思路清晰，脑海中已有了大致的蓝图。

0: 这个怎么办呀？主人的胃可早被冉冉喂掉了，冉冉做的饭菜已经吃完了，我不可能做出娘的味来。
1: 有了，厨房留有冉冉的食谱，咱们照葫芦画瓢总会吧。
0: 还得是我妹啊。走，
1: 姜片四，
2: 不如端去喂狗。中午的手艺晚上就忘了，愣着干嘛？工作。
1: 是
0: 是。他生怕自己走后主人吃不惯我们做的饭菜，让我们照做学习，但我们已经尽心照做了，怎么这做饭比修仙还难？
2: 早知道是他，那菜我一丝都不会碰。这木然武这一世竟跟木星哥一样喜欢摆弄吃喝，这对姐妹误了我多少光景。
0: 对了主人，您先前密我们订阅的木星哥有消息了。
2: 奇怪，缘何在那木星哥体内我金丹气息并不强，难道我这一半金丹全被薛冉冉那个果子吸去了？
3: 宗主，据说上个月他开宗立派，短短月余已然教众甚广，其中不乏这些已然结丹的大能。
2: 你倒在此招摇，
3: 门下弟子都说跟他修行晋升飞快，可以日进千里。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当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 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1: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
0: 张向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他回来了。
1: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0: 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你。
1: 不，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忙吧，
0: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1: 放下。林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秦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0: 谁啊？
1: 你解决问题的
2: 我穿了。
3: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的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
2: 小朵，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3: 要求法官
4: 找我的，
3: 在职责范围内。
4: 你先吃啊，我下去呢。
0: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2: 哎，小朵，今天都可以。
3: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4: 你找我呀，
2: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0: 20年前六机场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吗？没凶过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1: 是，毕竟许先生当年从监狱跑出来的，法律层面该走的程序还得走的。
0: 什么时候？
1: 2周后，只要您愿意出庭作证，我马上跟法院申请。
0: 我想想吧。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木桐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位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木桐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余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证人：朱向东，2013年10月27号。

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1: 撑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0: 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2: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
1: 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
0: 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什么猜测？说。
1: 他说这次。
3: 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好，
0: 我明白了。
3: 滚蛋！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红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0%，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 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耀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厂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4: 小丁，二哥。
5: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厂的，
4: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那么粗暴，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5: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气色都没得。你们也别心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
6: 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丧星机制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我的妈！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 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4: 你说什么呢？这2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

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彪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婷，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级厂的主人。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爸，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